数量和颜色排列，这显示人民尤其是在国庆月期间对尊重辉煌条文的重要性已经有更高的意识。方面说，目前没有接获最新的相关投诉，而他也发现越来越多民众会主动关注国旗是否符合规格，例如数一数国旗到底有多少条纹，以及这一条是否是白色。

0: 例如数一数国旗到底有多少条纹，以及最后一条是否是白色。国家诚信党主席 Datuk Sri Mohamad Sabu 表示，不加查证就全盘接受各种指控，容易滋长狭隘的宗教主义心态。他说，一些人往往因为对方属于自己群体，就一味地为其错误行为辩护。面对其他群体，即使对方有好的表现，也可能抱持负面看法。也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他指出，人民不应该只是根据表面信息或片面说法来形成看法，而应该先查证事实，了解事情的完整情况，再做出判断。他提到，在评估当前国内政治课题时，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随着民主行动党一决留在团结政府，该党将针对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内阁渠道传达看法。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昨天在布城举行的行动党代表大会中，与会的代表在进行辩论时提出了这些看法，因此该党会向政府传达党基层和政府代表的所有看法以及反馈。他也提到，尽管大多数人投票支持续留政府，但有部分代表提出批评意见，希望政府和党能够采取更果断和积极的立场。这些是代表们提出的诉求，该党会给予重视，并继续在政府内部发挥作用。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感到高兴。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表明西亚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声称，这是意义重大、大胆并且重要的第一步。这项在8月7号签署的三方协议正值美国伊朗战争将暴力蔓延至该地区之际，其中包括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说，这个协议意味着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袭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到西亚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却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表示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担心特朗普缺乏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目的在于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首都的黑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做上述表态。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上月底开始经摩洛哥涌入休达，大部分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估计仍有5000到8000人滞留在休达。部分人当地星期天在一处海滩抗议。有参与集会的人向路透社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

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里倾泻，至少20人被困，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左右。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被救出时发现心脏骤停，随后确认死亡。当局目前还在进行搜救工作。报道指，巨济市近日下大雨，由星期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个地区传出灾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在该国西部港口城市布埃纳斯图拉通报说，根据最新灾情报告，目前已经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他还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暂时暂停对哥伦比亚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以帮助该国因地震影响面临极其困难时期的商业人士。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优化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方案将在两个月内公布。环境部呼吁东协国家提高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特朗普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马来西亚曼达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kau genggam merah tangan Jangan lepas sampai hujungnya Cita kami yang menggunakan

怀，弹着琴，唱着歌，跳起乌拉英的掌声如海，拿起砂锅他也不来，意大利面是他拿手好菜。女孩不再是昔日的小孩，懂得分辨是非黑白，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做礼拜。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很多人每天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就会下意识地做一个动作，刷手机。有的人习惯开始看剧，有的人刷宠物视频，还有人在网上下单，给自己买个可爱的毛绒玩偶等等。在互联网上，大家把这些能带来瞬间精神抚慰的东西起了个有趣贴切的名字，电子布洛芬。布洛芬原本是一种止痛药，而电子布洛芬就像是专门用来治疗现代人精神感冒和内耗疼痛的止痛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痛，不是单靠一句你要坚强或想开一点就能解决的。成人的世界里，压力常常如影随形。虽然电子布洛芬并不具备真正的医疗效果，但它可以给我们一个短暂的缓冲，就像发烧时的一张退热贴。它不能消灭病毒，但能够让你滚烫难受的夜晚稍微觉得舒服清凉一些，让你有力气撑过当下。适当的放松不是堕落，而是我们在波涛汹涌的生活里给自己找一处避风港。药只能止痛，生活还得继续，但只要在这个瞬间你被治愈了，被逗笑了，被温柔地接住了，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0: 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金宝卫理公会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举办一场捐血和义诊健康活动。当天除了可以捐血，拉曼大学中医中心也会到现场提供中医义诊，怡保博爱中心则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不管是身体的小毛病，还是长久累积的心理压力，都能找专家聊一聊。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联系054651196 054651196。
2: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三位伊萨莫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0: 一份小小的支持，就能给学生们换来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吉隆坡燕美华小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举办同乐爱心嘉年华。当天除了有美食甜品、趣味游戏摊位、漂亮的打卡专区，还有幸运抽奖，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参与其中。最特别的是，小学生们还会亲自摆摊，嘉年华所筹到的收益将全数用于维护和改善校园设施。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联系012-226-5020或019-211-7852。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人民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昨天落幕，这次大会成为重申党斗争决心、加强组织运作机制的平台，确保改革议程持续造福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达多随法米法就指出，为期两天的大会不仅是演讲与辩论的场所，更是自我反思、聆听基层声音、评估党内优劣势，并重新承诺改革事业的空间。他强调，党主席达多随 M. Ibrahim 在大会上的致辞传达了明确的讯息，也就是改革斗争必须持续进行，而党的力量必须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朝圣基金局受促加强公开沟通，并扩大宣导工作，向存户解释机构的治理改革措施以及财务状况，以逐步恢复公众对机构的信心。马来西亚国防大学伊斯兰国防研究学院高级讲师 Muhammad Kamarul Amri Muhammad Sakam 指出，朝圣基金局必须通过数码媒体持续与公众沟通，以展现机构认真解决现有弱点以及落实治理改革的决心。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00人，成为该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当局星期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疫情累计确诊4945宗，其中2325人死亡，病死率达到47%。香港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家中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逮捕。据了解，香港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指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猫求医，经检查后发现猫只的口及鼻子有血迹，全身湿透以及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遭残酷对待。飓风拉拉在掠过夏威夷大岛后减弱为热带风暴，但仍然导致夏威夷各地在16号中午有超过20万户停电。根据美国即时停电资讯网站的消息，夏威夷各地在当地时间中午大约有219000户停电。夏威夷州州长葛林表示，官员已经接获通报，至少有100栋房屋受损。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虽然是星期一哦，一周的开始好像要全力冲刺啊，可是呢，我们希望大家学会停下来，慢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差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停下来慢下来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举动，好像有碍于进步。可是如果我们回看过去的我们很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随时都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就是冲啊、杀呀、前进啊等等等等等，好像永远停不下来，对吧？那这样的自己如果一直在往前冲的状态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诶，我到底现在做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你会怀疑，我在做的这一切都有让我自己在进步吗？或者是有成为更好的我吗？啊，我们今天就学习这个部分呢，停下来，你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所以我们说，学会停下来，并不是叫你停滞不前，或者是叫你后退，还是叫你什么的，而是尝试让自己在适当的时间，给自己停下来、慢下来的这个学习。那么在这个慢下来或停下来的空间里头，在这个时空里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稍后啊，敏明会邀请到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部分。在我们纷纷扰扰啊，很努力的，就是骨子里头刻着要努力向前呢的一个血液或精神里头，我们如何才能够让自己慢下来呢？慢下来并不代表你无能，也不是代表你没有能力，也不是代表你已经是放弃了，而是从中我们看见真正的自己、真正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上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的啊。向前冲好像是每个人都懂得，慢下来那我们需要学习。欢迎大家呢，稍后除了听广播，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平台来关注我们啊，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账号输入 AIFM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在 YouTube 平台也可以输入 AIFM.Malaysia 也找到我们。至于这个爱生活脸书呢，你要在我们的脸书账号里头输入爱生活。那如果你现在还找不到方法关注我们任何一个社交平台、新媒体平台，那么欢迎你发个信息给我们，说诶，你要怎么找要怎么样关注，或者是赞我们的这个脸书也好、 YouTube 也好等等，我们都会给你一些方法，让你以后呢就是把这个方法学起来啊，点击一下就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像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在做直播的时候，也欢迎你加入跟我们互动。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可以在我们直播帖下留言，如果你比较在意自己的隐私或个人信息的话，当然发个 WhatsApp 给我们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这时候呢，先进入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儿童重症科医生严正正教授。儿童哮喘是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病之一，在大马大概有10个小孩中有一个哮喘病。哮喘的症状包括有反复咳嗽、喘鸣、呼吸急促和胸闷等，严重的会呼吸困难、胸部疼痛、冒冷汗和心率加快。哮喘病可以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妥善和及时的治疗，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和生命的危险。当孩子哮喘发作时，父母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一、保持冷静，让孩子放心；二、让他们坐起来，帮助他们稍微请前呼吸；三、根据医生特定的哮喘行动计划，使用医生预先决定的蓝色喷剂剂量来舒缓呼吸。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请马上到最靠近的诊所或急诊室，或呼叫救护车寻求紧急医疗。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敏明邀请到以亮硕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欢迎以亮，再次跟你说声嗨。
4: 哎，敏明你好，大家好。
3: 是，每一次呢，大家听到以亮的声音呢，都会说以亮你要常来上节目。
4: 哎，不要这样子道德勒索我，真是的。
3: 因为你很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行程都排到明年、后年、大后年，
4: 所以我是最没有资格谈这个课题的。
3: 可是当初哦，我就是针对你，想要请你来谈这个部分。
4: 是，
3: 为什么呢？因为学会停下来，它是一种艺术，深刻在我们华人的这个骨血里头哦，好像我们都需要奋尽全力，
4: 真的
3: 做到最好。
4: 是的。
3: 然后呢，我不前进，或者是我不努力，就代表我不激进，我不上进。
4: 对，没错。
3: 就负面了。
4: 当然。
3: 所以当我们累得不能自己的时候，或者是把自己逼得太紧的时候，我们连让自己停下来的那个机会都不给。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学会停下来是一门艺术，也是我们当代忙碌的人是需要做的。
4: 是，我想忙碌的人最需要停下来，但是越忙碌的人越不能停下来啊。
3: 所以我们要学咯。
4: 是。
3: 就比如说，当我们想到停下来，就是等于不激进。或者是停下来慢下来，就是等于你对自己没有要求，那这个部分你会怎么看呢？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了，好，我今年接的活动就是只是比以前少30%，很明显的少了很多了，那我要先跟自己心里头过的那个关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好像是我的生理因素限制了我。我们现在比较想谈的就是我很有意识地提醒我自己，目前对我来说有些时候慢下来反而是给我自己更大的空间，去思索我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更适合自己。
4: 如果是这样子很好啊，就是说如果这任何一个人他有意识到自己说其实我是在忙碌的，那而且我希望说总有一天我想安排一些时间让我自己停下来，我觉得这样子很好。那我在想有另外一种人像我这样子啊，很忙碌，但是忙碌得来很有意思，而且很有价值，所以就不停的去忙碌，但是忙碌里头所得到的肯定这件事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像我这样子的人呢，我个人是觉得啦，我们好像是要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逼的停下来。所以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和我的同事说了，我说我好像发现到我要到生病了之后我才逼我自己停下来，然后结果我才发现到我不是一个寂寞的人。我们几乎全体工作人员，就是说5-6个人在聊天的时候都发现他好像不是有一句话说我可以死但是我不可以病所以我在想其实这样子的忙碌又得到有肯定，那要付出的代价值得吗？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 那我在想还有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我比较心疼的，我不停的忙碌，但是我继续损伤我自己啊。打个比如，我很想做一个很好的母亲，所以我24小时 7-11 我没有停下来，我没有拿 annual leave， 我不停的为我的丈夫为我的孩子不停的劳碌奔波，但是我得来的就是你自己哪来的。我觉得没有肯定，忙碌里头没有肯定，而且还有很多家人啊朋友啊社会啊给你那些很负面的批判，那我觉得这个状况真的忙碌下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真的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忙碌它没有肯定没有意义，那我忙来做什么？我觉得忙碌背后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很内耗的，很内耗。
3: 我相信很多朋友从工作当中忙碌得到一个意义，或者是得到一些价值感呢，或者是从中得到滋养，那个是他满心欢喜继续忙碌的。
4: 对，他甘愿，就是我们讲我甘愿这样子忙碌，即便到最后生病了，或者是我必须要停下来，其实他不健康，但是他甘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长辈，他活到了大概60多岁，他突然间很感触地跟我说，其实一辈子做一个好的妈妈，到最后没有一个孩子陪在我身边，真的不值得。我其实是听了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人生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我不能够这样子，忙碌的背后不如果他没有得到正面的回馈的话，我绝对不会在这个领域里头忙碌，因为他的忙碌是不值得的。
3: 你会觉得吗？当他说这样的一句话，可能他在忙碌或者是他在奉献自己的时候，他是期待孩子那边可以给他反馈的。
4: 是的是的，谢谢。
3: 可是我们都知道感情这回事或者是亲子这回事并不是说
4: 是双向的，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4: 你要孩子心甘情愿的感恩你哦，也要看你是不是正在抱怨，因为有时候忙碌没有任何的肯定回报的时候，人会怨，一直忙一直怨啊，其实那个怨会把人家给推开的。
3: 明白。所以我们在忙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在做奉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想过这个所谓的付出或者是奉献，我的价值有被看到吗？当然我们的前提不是因为这个希望被看到而付出，而是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是双向的，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我有被珍惜吗？
4: 对啊，所以说回来其实就是有没有意义，我在忙的时候有没有意义啊？还可以再多说一种现象吗？其实有些忙是一种逃避哦。好，比如说怎么说呢，忙做工作的人，然后10点都不回家，12点都不回家，其实你大概知道他在逃避着某件事。OK， 有些人其实是逃避家庭，
3: 对，
4: 因为不想回家。可是有些人呢，即便家庭是温馨的，是可爱的但是有些人是逃避他自己内心。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很害怕寂寞的，有些人很害怕跟自己自我共处的，有些人很害怕一安静下来的时候会听到过去的一些累积的伤痛，因为他很想要压下去压下去，所以如果他继续忙，说实话啦，我也大概也知道说这种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
3: 或者是麻木自己的感受。
4: 对，总好过他对毒品啊或者是对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上瘾，所以他就不停地让自己工作忙碌，每一次你问他，他一定说他很忙，你叫他停下来，他说他很忙，他不能够停下来好好的跟你说其实他怎么了，因为所以大概你可以知道这些人他散发的，我们刚才说有些人会怨，但是有些人散发的是一种焦虑，他会不停让自己忙，他一停下来如果认真看他自己内心的时候，他接不住自己， 因为里头都是坑坑洞洞。
3: 对，嗯，听了怡亮这么说，我们请在听节目的朋友也跟我们互动。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超忙碌的人吗？那你的忙是属于哪一种忙呢？是心甘情愿啊，觉得自己在忙当中，同时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得到很多的这个回馈。这个回馈不只是别人给你的回馈，而是你从付出当中有学习、有领会、有收获，那种自我的那个感受很丰盛的。还是你是为了逃避而忙，或者是为了麻痹自己而忙，或者是我就是为了这个角色，所以我要付出，所以我
4: 把我自己锁在那一边。
3: 对，啊，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想安全的让我们念出你的信息，不晓得你是谁啊，你可以要求匿名，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学会停下来才能够拥有前进的力量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主题。刚才私底下我就跟李亮说，很多时候我们跟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见面的时候，通常就说，哎，你最近好吗？忙吗？那通常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回应，忙啊。那如果是特忙的时候就忙死了。
9: 真的。
8: 一般上对方的回应都会说，忙，好，有的忙，那很好，代表你还有那个价值，
9: 对，
8: 你还可以忙。
9: 对。
8: 可是我们往深再想一层，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刚好闲下来，我回应没有，我最近很闲的，很多空闲的时间去想东西，那可能对方的回应又会不一样了。多少人会正面的回应，当你空闲下来或者是有很多时间的时候，那个代表是正面的呢？
9: 对，
8: 那个回应是正面的呢。
9: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哦，如果要说我不忙，其实我没有东西做，我觉得会引来很多尴尬。对方不晓得要怎么样回应你。打个譬如，你好吗？如果你说我最近不好，好像就开了一个很亲密的课题，然后开始聊了。所以一般社会的运作就是，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忙吗？忙。好吗？好。会累吗？不累啊。
8: 那就
9: 全部避开 了，全部避开，因为我没有打算要跟你这么亲密啊。那我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的。那如果很亲密的人想要关心你的时候问你，你忙吗？或者是你真的忙得很累很累的时候，你想要做一番的调整，那我觉得对方其实已经伸出一双手，或者是希望你能够打开你心内心的空间，去梳理一下，其实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最近忙的时候忙得很暴躁？忙得很焦虑，忙得早上醒来时常会有一种念头，如果今天不需要醒来那多好啊！其实这些症状已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忙过头了。真的是忙过头了啊！所以那个忙过头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什么时候应该要刹车了。刹车是一个艺术，就好像刚才敏敏说的，其实停下来真的是艺术。或许我这样子说吧，其实停下来是有勇气的，要勇气。
8: 也要底气，
9: 也要有经济能力。说实话，如果你还在生存的状态，就是说你手停 然后你的嘴巴就没有东西吃了，那弹你有什么权利去弹停下来，对不对？那这群伙伴我们特别的可以体谅啊。但是你会发现到其实有一些人他经济能力是很好的，但是他不能停下来啊，他不能停下来的那个焦虑的部分，那我觉得说哦，你真的需要改变那些想法了啊。那怎么改变想法呢？我时常会先从一些源头的东西想啊，比如说谁不能让你停下来，
8: 自己劳碌命，因为我要准备更多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家人。
9: 好，所以听起来就是扮演母亲或父亲的角色，你很注重责任，你忙，你不能停下来，是因为你觉得你有承担着很重大的责任。那我在想，这个责任这个想法很重要，这个责任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继续追问的话，其实时常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呢，长年累月有一个人不停地跟你说一些话，譬如说，我说一说我自己，很简单的说一说，其实谁导致我这么忙，当然是我自己，可是谁影响我觉得忙是好的，我觉得是我妈妈啊，我妈妈有好几句名言，写下来我都觉得跟你的妈妈都差不多这样子啊。长大了之后要做有用的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这句话代表什么呢？不要轻易满足你现在目前的东西，不要这么自以为是啊。比如说你爸爸是一个不会赚钱的人，你长大了之后你不要像你爸爸。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一个大学生，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家族的骄傲，成为家里冯家第一个大学生，这样子我是妈宝那就死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些所有的东西你放下来，放进我的那个所谓的整个思想模式里头的时候，我还可以不忙吗？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不管怎么做你都是小时寥寥大未必佳。然后你看考试的时候考了8科，然后拿了7科100分，1科拿97分，然后因为写错字写了6个，每一个错字
8: 扣
9: 半 分,
8: 扣半分、
9: 然后我妈妈拿了6个小本子出来说，每一个错别字给我写一本，其实你可以拿完8个100分的这样子。所以你想想看，那种精英班里面的那种父母，有时候我心里面想，他其实是求好心切，而且他也因为觉得说你要成为我们家里的骄傲，你可以读啊。所以我在想，那整个忙碌的过程我一定有得到很多掌声跟很多肯定啊。但是他问题来了，什么问题来呢？我误会了，我以为说忙是可以没有止境的。
8: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
9: 对，
8: 你现在就是那么冲那么忙，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有太多的这个被赋予的使命？
9: 是的，好，所以我到了2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被中医打脉的时候，他说你呀，这辈子不会停下来的。
8: 怎么把脉就可以知道了
9: 呢？老师傅，他跟我说，一听就知道你这种人啊，就是如果一周有8天的话，你都是拿了8天来工作的啊。因为他问我做什么工，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做一个辅导员，结果我生病了9个月，然后我还想要继续工作，然后结果是我老板命令我说，你必须要停下来，不然的话你会垮掉啊。所以那个停下来，我个人是觉得是生命中给我最好最好的礼物。试问有多少个人可以停下来9个月不工作？如果我不生病的话，我想我也找不到理由这样子停下来。
8: 是，
9: 可是它很漂亮的地方就是，它把我，就是因为你停下来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另外一个东西。你面对什么呢？面对那一个不工作的自己，面对那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你里面的那个自己啊，然后你才发现到，哦，原来我是这样子被塑造的。
8: 是。那我们也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当然，当你察觉到这个部分，你觉得想要调整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开始呢？说开始是一个很有勇气或决定要改变、下定决心才会做的。那至于成不成的话，就要看你后来用什么样方法了。这个稍后我们再聊啊。
9: 好。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爱生活下来呢，我们请以亮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其实不想要朋友们在失去了一些东西才来想要停，我们希望他有一些意识到，哎，我现在好像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调整步伐了。
5: 因为很多时候的停下来都是被动的啊。那我们现在谈要怎么有意识然后比较主动的就给自己给停下来呢？那我在想几个层面啦啊。第一个层面就是思维里头呢，我觉得需要有弹性。什么意思叫弹性呢？就是说我妈妈跟我说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我自己要产生一种声音。有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就懒惰的躺在那一个床上吗？我记得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们跟我很相似，睡午觉会内疚。
4: 对，
5: 因为睡午觉内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天性来的啊，因为人累了就会睡觉。可是睡午觉为什么会愧疚？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会被妈妈骂。因为他在忙的时候你在睡觉，一定会被他骂。所以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那主动的停下来，我觉得我们的思维上要注入一些弹性。那我教你啊，做一些叫造句。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个有用的人，但是你的造句就是有一个但是。我允许这个星期日我什么都不做。那这个但是里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就是说我大部分都是一个有用的人，但是我可以睡觉啊。我跟你说现在哦，我最近哦，我其实每一天都睡至少三十分钟，我下午哈、这个是我这一年跟去年吧啊，我最新的一个习惯啊。这个习惯哦，我真的是很主动的跟自己说，你一定要停下来，因为身体不允许你这样子做了。所以这个是思维上的。好，第二个行为上的，你很有可能会很羡慕人家有经济的条件，三个月不工作，但是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会建议你每一天给自己有一个喝咖啡的时间。你不一定是因为要去喝咖啡，我所谓的喝咖啡时间就是你有15分钟跟30分钟哦，你是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的。你不是员工，你不是上司，你不是下属，你也不是妈妈，你也不是儿子，
4: 你是你自己，
5: 你是你自己，这15分钟是你自己的。那我为什么刻意要说早上呢？因为我觉得晚上主动停下来那是不健康的。有很多人都说我在深夜的时候那个时间只是我和我自己罢了。所以这也为什么他们看很多连续剧啊，还是什么一直追啊，看到半夜。你知道那种停下来基本上是对你不健康的，身体不健康的。
4: 它也没有达到任何让你可以安定下来的作用。
5: 对啊，那像我这样子，我除了喝咖啡的时间，我还有一个是看夕阳的时间。其实夕阳不一定是很漂亮的夕阳才叫做夕阳，如果你每一天愿意抬起头来，下班的时候站在那边看一下，不用多，就看一下而已，看一分钟，看两分钟，
4: 对
5: 那是我自己的习惯。那我想这些逐渐逐渐养成的其实只是例子而已，我讲的行为呢，你自己可以很创造性的去开发一些你自己喜欢的，
4: 对
5: 这样子其实是主动停下来其实所谓主动停下来呢，你实质看其实你也没有停下来，你只是抽离你自己，在你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里头呢，有个松动的空间，让你自己稍微喘息一下。那这些是我们很鼓励的那还可以继续说吗？
4: 可以。
5: 好，那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很谢谢我自己的公司我们的公司是每工作六年了之后呢，第七年我有一个月的休息的。
4: 哇哦。
5: 回到来马来西亚，我发现又没有了这个文化了所以我是不是在空中里头暗示我的老板呢我也希望我老板能够听见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文化它不会这样子给你一个月的停下来
4: 对。
5: 但是我在想可不可以我自己在工作了六年第七年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在这六年规划第七年的时候我休息一个月所以你就会发现到每一天有小小的规划，每一年也有小小的规划然后呢再慢慢的再忙再停下来，找到你自己平衡的地方。
4: 谢谢你，谢谢你。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姆利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同时指出，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另外，特朗普说，他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感到高兴。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表明西亚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声称，这是意义重大、大胆并且重要的第一步。这项在8月7号签署的三方协议，正值美国伊朗战争将暴力蔓延至该地区之际，其中包括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说，这个协议意味着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袭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西亚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达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到西亚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却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表示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担心特朗普缺乏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上个月底开始经摩洛哥涌入休达，大部分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估计仍有5000到8000人滞留在休达。部分人当地星期天在一处海滩抗议，有参与集会的人向路透社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左右。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往医院，其中1人被救出时发现心脏骤停，随后确认死亡。当局目前还在进行搜救工作。报道指，巨济市近日下大雨，由星期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个地区传出灾情。据

州州长葛林表示，官员已经接获通报，至少有1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德拉普斯列列亚说，根据最新灾情报告，目前已经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马来西亚曼丹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学会停下来，才能够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天敏明邀请到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来到节目中。以亮你好。
2: 哎，你好。
1: 是我们朋友们开始发信息进来了。
2: 哎，是的。
1: 哦，OK， 甲栋的这位 A 女士呢，她是第一个发信息过来的。
2: 嗯，
1: 主要是跟我们说，其实我是停不下来的，一直找东西做的。我朋友问我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是不是在拖延什么？其实不是，我都忙得很开心很充实，我喜欢把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当然有空档的时候就一直会找东西做，我也是很有冲劲的。今天这个话题让我肯定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朋友一直叫我停下来，我都和他们说我很好，然后我也对我朋友说躺平其实也要技巧的。这个最主要，
2: 他不是他对他朋友说，他说他朋友说，
1: 对，
2: 躺平也需要技巧的。
1: OK，
2: 很有意思，这个朋友。
1: 他前面说的那一段话呢，证明就是他从忙当中，他就找到这个意义，
2: 是的，
1: 跟价值，然后也觉得他是滋养自己的一部分，
2: 嗯，
1: 所以就很开心。那是没问题，不用为了别人劝你要停下来，你就刻意要停下来。
2: 不能够这样一刀切下去说没问题哈，因为真正有没有问题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意思呢？就首先我先肯定他啊，先肯定他，就是说我不怀疑你的答案。OK， 就是你说哎呀，我听了这个节目我发现到原来我自己没有问题的啊，那很好啊。那我们把它说回一个比较笼统来说，其实有没有问题是你自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哦，别人越觉得我们有问题，我们下意识会很想证明给别人看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那什么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有问题哦？说实话啊，你生病的时候，你很累的时候，或者是你深夜失眠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三种状况通常都是我们人的整个身体会比较处于在一个比较
1: 负能量吗，
2: 弱一点点的状况，就是你比较没有能量的时候啊。其实没有能量的时候，你的内心的那个防卫机转啊，它才比较弱一点点啊，你才能够比较贴近那个比较真实的自己啊。那当然我不是说忙碌就不是真实的自己，那也是你另外一个面貌啊。所以我们时常说呢，听起来啊，听起来你比较是一个24小时都有太阳的日子的人啊。那我比较鼓励你啊，那如果你知道觉得诶，我没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啊，那我会建议你说可不可以你24小时里面有半小时还是一个小时是有月亮的啊，我觉得那会比较平衡一点点啊。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最多希望八小时是有太阳的，其他的时候都是月亮。因为我很 enjoy， 就是说我越来越 enjoy 说其实停下来是一种艺术来的，停下来的时候才能够活，让自己的生活比较有深度。
1: 就上海的朋友就说这样的一句话，不懂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躺平也要有技巧的。
2: 躺平也要有技巧啊，我相信 我反而觉得说躺平需要有条件。因为不是每个人有
1: 机会躺平，
2: 每个躺平都需要付出代价。包括现在很多时候有些青少年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么努力，他觉得说努力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躺平。那这个躺平我想在年岁月再久一点之后，他需要为他早期的躺平付出代价的。因为每一个东西都需要付出代价的。
1: 对，所以只是看你要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
2: 然后也很想肯定他，因为后面最后一段他说最近很想要跟 在还没有睡觉的时候啊，就是跟自己的孩子呢，然后去
1: 练这个冥想，
2: 冥想啊，
1: 静
2: 心，然后让自己静下来呀、这样子哦，啊，那我觉得非常好啊，非常非常的好，啊，你的生命这么忙碌，然后你也愿意啊去把这一个冥想的部分注入在你的生活里头，那我觉得很好。
1: 是，其实冥想或静心对于一些习惯忙碌的朋友，你要让自己静下来，什么都不碰啊，可能就是专注回到自己的呼吸跟放空的话，那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他说我做不到，因为当我静下来我放空的时候，很多的杂念就会在我的脑海里头飞过，然后我要很努力的把这些杂念给排除，给否定，给去除，我就很忙了，我反而更累。
2: 是是，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好，我跟你特别有感同身受啊，因为一停下来的时候，其实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多东西的，这么多没有清理好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你愿意一步一步慢慢走啊，慢慢来，不要急。所以这也为什么我说停下来，其实是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心灵世界，它是必要的。为什么你现在不停，我为什么一直鼓励你停下来，然后面对自己内心世界，因为总有一天啊，对不起啊，我有一点乌鸦嘴，总有一天我们会去世的。如果你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被逼停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时候你会更忙。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停下来，主动的停下来清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心灵，我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会为我们的家里做个打扫嘛，对不对？那如果一年为自己的心灵停下来一次，我觉得不为过。
1: 是，其实他后来有在发信息进来了，
2: 对，我有看到。
1: 因为在后来的这个情形，就是他因为生病两个月，是那个红斑狼疮，我们身体自体免疫的一种疾病，
2: 是，
1: 所以他被迫停下来了。
2: 是，祝福你哈，祝福你啊，
1: 希望你好好的休息。
2: 是，
1: 当然在休息，当然你觉得你还是放不下你的电脑，
2: 那个说。我继续工作。
1: 其实有一些人在生病的时候，就是利用自己还能够运作的部分继续运作，他觉得那也是正，
2: 这也很了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深夜，就是说在月亮的日子里头，你为你自己点一盏灯，然后让你自己有活着的那个意义，我觉得那也很了不起。
1: 是，祝福你了啊。好，这首先听歌。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斯的帕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的，这时候我们看看哦，最近传信息进来的这位朋友，他说他其实挺开心能够听到以亮谈这个话题，他也是在大病一场之后才思考这个问题，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放慢生活跟放下工作休息一段时间有区别吗？这是他问你的问题了。
6: 是好，放慢生活跟放下工作有区别吗？有，一个是放慢，一个是放下。
0: 对，
6: 我这样子讲有没有在回答我们这个伙伴啊？什么意思呢？因为放下完全就是我停下来了，
0: 对，
6: 放慢就是说我继续活着，但是我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它的区别就在这里那我在猜，反而我很好奇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要你去再思考一下，这两个之间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你想放慢呢，还是想放下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部分人的想法来想其实我觉得主流文化比较能够接受你放慢，但是不希望你放下，就是说不希望你立刻停下来，因为你一停下来，很多人都说那你要怎么照顾你自己你的经济怎么样你看我们都在你的那个安全感的那个地方就会投射很多焦虑的投射给你但是如果你说我要放慢一点点，看看能不能够和我的上司聊一下，我工作就把它转成4天1周制，我能不能够成为这样子那我在想放慢和放下它的状况就是这样，你照样扮演你的角色，但是你只是放慢而已我很喜欢你问说忙碌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种哲学性的思考很多时候是你停下来你才会去想的，忙起来其实连呼吸都会忘记的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会生病所以非常有共鸣的一个状况因为大病一场之后才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忙碌是为了什么
0: 其实我们在看他发这个信息过来，我们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大部分人会想要做改变或调整的时候呢，都是一个被动的生病，
6: 被动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人性来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改变这件事情它很吊诡了人很想改变， 但是很多时候停留在说说而已、
0: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改变是一个未知、
0: 嗯、
6: 其实未知会有很多恐惧不安跟焦虑的。打个比如、哦、如果每天早上醒来我被我老公打一次，我好过离家出走，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他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生活。
0: 嗯，
6: 我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它是事实。所以这也为什么很多家暴的女性，我们时常鼓励他们离开，但是他会发现到被打了这件事情是稳定的。我大概知道被打了之后我要经历什么画面、
0: 嗯、
6: 但是如果你要我离家出走了之后，我要面对 未知的整个生活、嗯、我要怎么应付我自己，那是更可怕的事情。
0: 嗯，
6: 所以改变很多时候是不得已。
0: 嗯，
6: 不得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先生把我打到残废了，
0: 嗯，或者是他伤害我的孩子了，
6: 已经过了我的底线了，
0: 嗯，
6: 已经过了那个我不能承担的底线了，我不得不改变。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0: 嗯、
6: 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这整个环节节目里头说、
0: 嗯、
6: 不要到那个地方才来停下来、
0: 嗯、
6: 因为你付出的代价很大所以我还挺鼓励放慢、
0: 嗯、
6: 你不能放下你放慢。
0: 对，当你学习放慢的时候、哦、可能刚才我们说的三点，从思维上让自己过得比较有弹性、
6: 嗯、
0: 就是怡亮说的那个句子啊，我虽然什么什么但是我允许。
6: 哎，对了对了、
0: 嗯、行为
6: 厉害的这个敏敏啊
0: 谢谢你的分享，我也收获很大呢、
6: 就是那个造句，不要让那些你觉得永远都是对的规条、
0: 嗯、
6: 给自己给绑着
0: 啊。
6: 总之就是但是我妈妈讲的东西是对的、
0: 嗯、
6: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0: 嗯、
6: 明白吗？
0: 对、
6: 嗯、
0: 然后从生活当中也找一个点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休息的，就像是一样的看天空，那我喜欢看云朵、
6: 啊、
0: 那就只是纯粹的看呢，觉得好欣喜哦。有些时候看到一些造型很特别的云朵，
6: 你就会把它拍下，
0: 对对，
6: 跟我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你看到美丽的天空、嗯、我也看到。
0: 嗯，所以那个是我是觉得那个是跟自己连接的最直接也最简单、嗯、
6: 是 的, 是的，
0: 不用钱的方式啊、哦。
6: 对，没错。
0: 好，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希望你也听到，
6: 祝福你，
0: 祝福你、
6: 啊、身心安康。
0: 嗯，好，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位朋友哦，他说我发现当一个人每个月都有一份固定可观的收入、
6: 嗯、
0: 他是不能停下工作的、
6: 嗯、
0: 收入只能增加不能缺少，否则心里会觉得极大损失
6: 或
0: 伤
6: 痛。对，
0: 我是暂时停下来的50岁男人，他是这么形容自己、
6: 嗯、哎，我要给他很多的 来、嗯、好，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啊，其实是有两个重点，一个是50岁、
0: 嗯、
6: 一个是男人、
0: 嗯、
6: OK 哎呦，这样子讲等一下很多女性会很讨厌我啊。
0: 什么
6: 因为我们给男性一个东西，就是男人你要有担当的责任。
0: 对、
6: 嗯、OK、
0: 嗯、
6: 所以当你没有担当的时候呢、嗯、其实你是一个坏男人，你是一个臭男人、
0: 嗯、
6: 啊。男人要吃苦，然后男人流血不流泪、
0: 嗯、
6: OK 啊，所以我在猜而已哈，我在猜这位男性其实是有功能的男性、
0: 嗯、
6: OK、
0: 嗯、
6: 啊，所以他说我暂时停下来啊、
0: 嗯、
6: 我喜欢那个暂时停下来，因为他明白说我不能够永远都停下来，但是我要暂时停下来，而且在哪个岁数停下来呢？在50岁停下来。
0: 嗯
6: 嗯，我发现到因为我自己54岁嘛，在我第48 49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课题啊。什么课题呢？就是你开始进入，你知道你生命体力也好、
0: 嗯、
6: 资历也好，你进入另外一个生命阶段了、嗯、然后你的画面你自己发现到，我要不要调整了，我是不是要调整了，还是我继续走下去。
0: 嗯，
6: 如果我只有70岁寿命的话、嗯、我就只剩下20年了。
0: 嗯，
6: 这20年我什么时候退休，我什么时候要改换，还是我能够改换跑道吗？我满意我自己目前创造的生活吗？所以很多人都说50岁是一个分水岭、
0: 嗯、
6: 是危机还是叛逆就自己来决定了。所以这也为什么有些老师说，
0: 嗯，
6: 去到50岁的时候其实是人生的第二个青春期。
0: 嗯，
6: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年叛逆啊。
0: 嗯
6: 啊，其实如果你错过了青少年的叛逆，就是说 每一次都顺顺的成为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的时候啊，
0: 嗯，
6: 其实你50岁的时候会再来一次检查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想要换跑道。
0: 嗯，
6: 所以我时常说换跑道不要这么鲁莽，
0: 嗯，
6: 不要一下说哦我全部东西丢掉，
0: 嗯
6: 啊，我觉得先放慢，暂时停下来，然后好好思考。
0: 嗯，
6: 我有好几个很优秀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我很欣赏他，
0: 嗯，
6: 他50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个仪式，他有他自己的公司，他这个公司呢他找了他自己的接棒人，当然他还是老板，
0: 嗯，
6: 他找那个接棒人说那我就把这个公司就给你们这群人继续去，我变成是一个顾问了，
0: 哦，
6: 啊，但是我还是老板，我还是拥有那个股权，
0: 嗯，
6: 但是我去做什么呢？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嗯，
6: 他第一个地方去的是哪里你知道吗？去南极，
0: 哦，
6: 嗯，因为他很想要，他很梦寐以求，以前中学的时候他读那一个地理的时候，他觉得南极跟北极是一个很遥不可及，好像世界不像他认知的世界的地方啊，他去了，
0: 嗯，
6: 而且他把那些照片拍回来给我们看的时候，嗯，搞到我也很想
0: 去
6: 所以一个人停下来，他而且找到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又满足他小时候愿望的东西，他会影响别人的，
0: 嗯
6: 啊，他会影响我们自己，因为诶他跟我童年他活得这么精彩，
0: 嗯，
6: 那我是不是也需要为我自己照顾一下我自己的需求呢？
0: 对，只要有能力，我们欢迎大家去追寻那个梦想或者是想要完成的梦啊。好，
6: 嗯，
0: 我们先听歌，稍后再聊。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今天当我们谈到学会停下来这个课题哦，有太多的朋友陆续的跟我们互动了，谢谢大家的信任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家心里头背负的一些责任，跟我们所谓的社会现象哦，我们都一直在满足别人的期待。
7: 真的，
6: 就像这位槟城的一个新手妈妈，我们觉得她面对的应该也是大部分我们生育了过后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哦。她说，我其实尽量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自己好焦虑哦，总是有个声音告诉自己是不是太轻松了，不上进了，也没有做一些可以赚钱的事。虽然有尝试静坐，可是脑海里头有很多念头，是不是自己还调整不过来呢？还是说其实静下来是一件好事，而我一直回到以前的习惯去找事情做呢？目前是全职妈妈1个半月，已经习惯为他人做事情，习惯去安排和处理很多孩子和先生的事，所以现在要慢下来还不习惯。所以他应该是从职场回到做一个全职妈妈吗？
7: 有可能，也没有交代哈。但是没有关系，我在想先肯定我们这一位女听众哈。我觉得她书写的这个过程里头是非常有素质的。什么意思有素质呢？因为她，我们讲她的 insight 很足够啊。insight 就是说她的洞察力是足够，她有足够的觉察到她自己。打个比如，她说，我察觉到我自己焦虑不安，后面有一个声音啊、那我也尝试去静坐，但是我脑海里头有很多念头那我在想我刚才本来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现在想用另外一种说法啊。
6: 好，
7: 什么说法呢？就是我觉得首先呢，我先肯定你这个焦虑啊，或者是说先肯定你这些念头，因为人不可能从改变的过程就怎么说呢，他立刻就跳去一个平静的状况。其实人是需要挣扎的。所以我很谢谢你所有的文字告诉我说，我正在内心呢想产生一个新的自己，但是我和旧有的自己正在挣扎。我那个旧有的自己是告诉我，我只要有做事，我才是一个有用的人。那新的自己会跟自己对抗说，这未必的，未必的，我不做事我也是有用的。那我会建议你，你要有很多的允许。允许什么呢？ 你每一次在你焦虑不安的时候呢，你要是不介意啊，我给你一些我自己平常的做法。我每一次焦虑不安的时候，我深呼吸几口气，你自己决定。只要你发现到，诶，我因为呼吸了之后呢，我的焦虑稍微我察觉到了，不是焦虑少了，是我察觉到了，我贴近到这个焦虑了啊，不要推开它，你跟它共处，闭上眼睛，然后用自己的母语。可能你是福建话的，我是广东话的，然后叫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好像比如说阿良，就我自己的名字，就用广东话说 It is OK， 然后我自己呢是怎样，我是这样子的 It is OK， 我现在很焦虑 It is OK， OK 啊，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啊，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你必须要认清说，其实你不可能因为静坐呢而就让这些念头没有了。其实静坐呢，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念头消灭，反而静坐主要的目的是我觉察到这些念头的存在，这样明白吗？啊，所以一样的，不要推开这些念头，安静的坐下来，养成一个新的自己哦，去好好看这些念头。你慢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就好像我当初就慢慢看的时候，才发现，天哪，原来小的时候我早就被人家形塑成为一个有用的冯怡亮了。那我自己重新再行述啊啊，你这样子的发问其实是非常有水准的，因为你很想要再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对
7: 啊，所以我建议你啊，你已经不想要被那一个有用而绑着，所以你现在慢下来，我建议你也不要一定要强迫自己一定要慢下来，你不要被那个慢下来而绑着，你在慢的过程里头呢，有时候你也要做一些事的，你可快也可慢，
6: 对，
7: 你可停可静也可动，这样你就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了，因为停和动，快和慢，它没有对立的，就好像太阳和月亮，它没有对立的，只是大家轮流上班而已，这样明白吗？这样你就是一个很丰富很充满自由的一个人，
6: 对，
7: 由你自己做主人。
6: 我刚刚有问他是否有听到我们上个小时最后一段你分享的那三个从思维从行动去做的一个小调整，他说有，就是那三个练习吗？
7: 对对对对，没错，
6: 那你就不断的练习就对了会让自己越来越松动和自由，而不是内耗。
7: 哎，对了，你允许这两个概念都同时出现，
6: 有些时候我不再执着于那个之前的自我，而是允许自己有一些松动和调整，它需要觉察，它也需要力量，更需要一个漫长的练习，因为你很多时候在一些比较脆弱防卫抵制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又会推翻自己，好像又会重蹈覆辙，回到之前的自己，你又觉得很挫败。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7: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啊、祝福啦，祝福啦，
6: 听歌。
3: 我们的故事，那些过往曾经太深刻。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最后一个以亮叫我选了 Sarah 的这个留言我觉得他有点回归我们节目的初衷。
4: 好啊，
3: 为什么我们会教大家慢下来的其中一个步伐、
4: 对啊，你都还没说哈，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忙到麻木了，麻到对生活无感了、麻木到忙到就以为生活就是只有这个面向而已、
4: 如果忘记了远方的诗歌了
3: 所以 Sarah 他有说如果人们把工作当成是人生目标，忘了原来投入工作的的中心点呢、就会把自己把家人给放边，健康关系乐趣都牺牲了、我们没有办法有生活的素质 的，我们每个人都活出生活的数量，就是赚钱的数量，买房子的数量，买车子的数量，越多越好、
4: 是，
3: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它里头带来的质量、就是我们过度应付，而我们的质量呢、那个质在哪里、他说情感麻木，家庭长期失和，就是当你盲目去追求这个数量的时候一定的代价。
4: 是没错没错啊，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他讲的 quality of life、就是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啊、那所以换个角度来回答，所以这也为什么作为一个家庭关怀的推动者，到最后逐渐我变成一个临终关怀推动者，主要原因我发现到活着是一定要跟死亡绑在一起看的。
3: 对，
4: 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生死教育这件事情。有不少人误会我们好像不停地去鼓励人家谈死，其实一个完整的生死教育呢，基本上是向死而生。什么意思呢？我们讨论死亡无非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怎么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珍惜。所以当活着跟珍惜哦，你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活着的时候就好像Sarah 所说的，我们真的忘记了其实很多东西是比工作更重要的。但是你在那一个里面哦，当局者迷呀、你一忙起来你又很想要，你很想要 overcome 那个挑战，你很想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可以做到多大的、为公司赚多少的钱哦，所以那个东西会让我们是叫迷路了吗？所以我时常说要注入生死教育，我们一定要注入生死教育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啊、你不一定要去什么上课啊还是什么，你只需要有一个信念，总有一天我会去世的。那我再继续跟你说多一个分享啊，这一个 practice 呢，这个练习呢，其实我已经练习了很多年了。我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习惯，大概10月、11月，我一定会去买那个日记记事簿。每一年新的记事簿。
3: 对，
4: 我新的记事簿呢，我一翻开第一页，我一定会为我自己写一句话的。如果只有一年可活，你会怎么过？然后冯以亮签个名字，1月1号2026年。这样子的习惯已经进行了大概24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每一次都知道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来，谁也说不准。
3: 嗯
4: 啊，那如果我真的只有这一年可活，我真的会让自己一直这样子忙碌吗？
3: 嗯，
4: 所以其实如果你问100个人，100个人都会跟你说我不要这样。
3: 嗯，
4: 我生命还有很多东西我想学，很多东西我想珍惜的。好，挑一个。
3: 嗯，
4: 你怎样一年你都要挑一个啊。所以向死而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能够提升你 life quality， 就是你生命质量的一种活法。
3: 嗯，
4: 好啊，那就做一个短短的分享。
3: 其实我很感谢你们跟伙伴哦，一直以来很努力朝这个课题去做更多的生命教育。
4: 嗯，
3: 30年前当我们推广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是给人骂的。我永远记得你第一次邀请你上节目过
4: 后，我也给过人家骂。
3: 你们这些人
4: 有这么多东西谈，干嘛要谈这个
3: 死亡
4: 神经病？
3: 对，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推广，包括现在也有向学生谈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更希望大家来到的一个活着的概念，不是你到死亡的那一刻你才来想我后悔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我遗憾了什么。
4: 是，
3: 反而就是向死而生，它不是把我们一生都兑换成等值的收入啊，而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创造一些价值，这个价值是我的价值，然后我也建立我珍惜的关系，我成为一个我真正想要的人，
4: 贴近我自己。
3: 对，
4: 我看见这样子的自己啊，我好喜欢这样子的自己。
3: 对，就算是有一天我突然走了，或者是我的生命倒数了，我不会有太多的遗憾，遗憾是一定会有的啦，只是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4: 没关系，我们会在平行世界的另外一个自己会满足我们的遗憾的。
3: 真的吗？好，
4: 我是这么相信的，因为电影是这么教我的。
3: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从今天的节目里头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学习，
4: 这是很好的对谈。
3: 做到找回自己的初心啦，不要忘了自己啊，忘了自己是一个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挺可怜的部分。
4: 是的，是的。
3: 谢谢怡亮，
4: 谢谢敏明。
3: 是，我们欢迎所有想要听回播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脸书平台来看这一集节目的回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全国的空气质量和昨晚相比已改善，仅剩雪兰莪州约翰斯特的空气指数不健康，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51。另外，国内5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在51到100之间的中等水平，8个地区空气质量良好，污染指数在50以下。沙拉越位于西连县，因烟霾情况严重而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停课的所有107所学校今天起重新开放恢复上课。沙拉越教育局提到，当局是参考今天凌晨1点的空气污染指数鉴定当地空气质量改善的现象，而决定让学校重开。由于今年首季度电商诈骗案同比去年增长92%，有关方面需要在数码交易领域更进一步保护消费人，以此建立消费人对电商平台的信任。Shopee 马来西亚公共事务及对外关系主管 Nick Amildin 说，根据吉隆坡5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单位的数据，诈骗分子不断改变及完善诈骗手法，因此信任不能单靠一项倡议或提升科技水平来建立，而必须持续投资在系统保护措施及合作营造安全且值得信赖的数码环境上。比利时发生严重火灾，殃及位于边境的德国市镇，当地居民星期天被下令疏散。人口大约12000的德国蒙绍镇镇长办公室星期天下令疏散2条街道。比利时方面，当局下令疏散库歇尔沙伊德镇的居民。这个市镇和蒙绍镇距离仅10分钟车程。据报道，大火是在2天前在比利时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沼泽高地烧起，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已烧毁靠近德国边境、地处偏远的自然保护区的大片区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只北虎从一个洞穴中叼走了由德国野生动物摄影师丰塞卡所安装的摄像机，把它带到不明地点。东北虎中心在社媒平台发布一段视频，显示一只老虎叼着一台电线已被扯断的大型摄像机从一个小洞穴中走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进入今天的广告时间，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马来西亚中医师暨针灸联合总会的总会长黄保国医师以及秘书长罗慧丽医师，与我们分享马来西亚中医药行业的专业发展和未来方向。欢迎两位来到 IFM。
3: 大家好。
1: 好，那黄医师，很多听众呢都可能接触过中医，却不一定认识马来西亚中医师暨针灸联合总会，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医总是一个怎样的组织？那平时主要是为行业做一些什么呢？
4: 大马医总呢成立于2001年，由当初的雪隆区的联合会组织呢发展成为了全国性的中医联合会组织。目前呢，我们有30个属会，有5000多位的注册会员，主要是以维护中医行业的权益，以推动我国中医药发展为宗旨。
1: 您在中医药领域啊深耕多年，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这条路？后来又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投入更多时间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4: 我是由父亲的影响成为第二代的中医师。当初的中医行业素质呢参差不齐，行业之间呢有互相的排斥，所以我觉得呢是需要一个具有活力和代表性的中医药组织呢来推动。
1: 那罗医师除了本身的专业工作，您也担任医总的副秘书长啊，对您来说参与行业组织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
3: 平时呢我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服务患者还有顾客，但呢在行业组织里呢，我们呢能够听到更多业者的声音，包括他们的困难、政策上的疑问以及一些专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呢医总这个平台呢，我们资源整合推动交流，也让不同的背景和专长的中医师互相学习。最有意义的是从能够呢以个人专业的角色进行一个整合整个行业的发展。
1: 那这些年来您观察到马来西亚中医药行业出现了哪一些明显的变化，而现在的从业者又需要具备哪一些新的专业能力？
4: 从过去的不规范和不专业呢走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现在的中医师呢都必须向卫生部注册，也必须持有中医5年本科呢才能注册。
1: 那么医总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除了联系会员和推动专业交流，医总融合协助反映行业的声音，并且促进中医药领域的良性发展。
3: 医总其中一个角色呢就是成为行业与 单位的之间的桥梁。那会员呢，职业呢，政策呢，教育或行业发展呢，有面对问题时呢，我们都会收集意见，然后整理呢实际的状况呢，然后呢通过讲座、培训、学术还有活动呢，跨行业的交流来推动会员们的水平转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欢迎回来，今天的广告时间。那现在网络上的健康资讯非常多啊，普通民众在接触中医药资讯的时候，应该如何判断内容是否可靠，并且选择具备适当资格的专业人士呢？
1: 首先，大家不要只看内容是否吸引，而要看资讯是谁提供，有没有过于夸张，以及有没有把疗效说得过于夸张。如果一项呢中医的资讯呢说能治百病呢，立即见效呢，鼓励大家自行停药，还有长期服用的药材应该要谨慎。选择中医师呢，先要了解对方是否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医药的教育，还有是否是有职业资格证。然后一般呢，一个负责任的中医师呢，会先了解病患的病史，还有用药的情况，实际情况来判断。中医呢讲求是辨证论治，所以呢专业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两位在接触民众啊还有行业会员的时候，最常听到大家对中医药有哪一些误解，那您认为要怎样沟通才能够让公众建立更加客观啊正确的知识呢？
2: 所谓的误解呢，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包治百病。我认为可以通过媒体宣传，正确和专业的传播这知识。
1: 其中一个常误解呢，就是认为中药属于天然，没有一定的副作用。其实中药也有药性、剂量，还有适应的禁忌，所以呢，必须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来去使用。经常呢，听到有些人误解，就是认为身体不舒服时呢，自己上网络呢找一些偏方或者保健的方法，直接照做。
0: 中医要讲求经验跟传承，但是现在也越来越重视正规教育跟持续学习。一种如何鼓励年轻从业者来提升专业的素养啊，并且为行业培养下一代人才。
2: 我们将提倡医德，培养爱心，同时提供持续的教育和技术的培训。
0: 那数码科技跟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许多行业，您认为这些科技未来可以怎样协助中医药的教育啊还有研究跟行业管理，而当中又有哪一些专业判断是科技无法取代的？
1: 人工智能呢还有数码科技呢，可以在很多方面协助中医药发展，例如呢整理一些医学的资料，协助教学，还有数据的分析，还有建立电子的病历，以及提升了业务管理。所以呢科技呢只能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不能完全取代医师。中医的诊疗呢需要结合望闻问切，也需要观察病情的状态、生活习惯，还有情绪的变化和整体的体质。
0: 展望未来3到5年，两位最希望马来西亚中医药行业在哪一些方面取得进步，而最后呢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分享的？
2: 展望未来的3至5年呢，我希望马来西亚中医药的行业呢，能够持续的迈向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加强人才培养，完善职业的制度，推动中医与人工智能及现代科技的结合，同时呢，深化中西医的合作，让中医在预防保健、慢性管理和社区医疗中呢，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呢，我想说，中医药的未来呢，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只要政府和业界，还有社会各界的携手合作呢，我相信马来西亚中医药呢，一定能够迈向一个新的高度，为人民健康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我希望呢，未来的中医药行业呢，能够更加的专业化。除了呢治疗疾病呢，中医药呢能够在预防、健康管理、生活呢方式调整和身心平衡方面呢，帮助更多人。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健康呢不是等到出现严重问题才开始处理，平时呢应该要多留意身体的变化。
0: 好，谢谢黄宝国医师以及罗慧丽医师。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1点，全国的空气质量改善，沙拉越所有停课学校重新开放。我国将大规模生产本地饲料玉鼠鼠，致力减少依赖进口。哈马斯组织呼吁向以色列施压，批准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全国的空气质量和昨晚相比已改善，仅剩雪兰莪州约翰斯蒂尔的空气指数不健康，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51。另外，国内5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在51到100之间的中等水平，8个地区空气质量良好，污染指数在50以下。沙拉越位于西连县，因烟霾情况严重而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停课的所有107所学校今天起重新开放，恢复上课。沙拉越教育局提到，当局是在参考了今天凌晨1点的空气污染指数，鉴定当地空气质量改善的现象后，而决定让学校重开。马来西亚通过大规模生产本地饲料玉鼠鼠，致力减少对进口玉鼠鼠的依赖，借以应对目前我国完全依赖进口供应的局面。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希望通过这项步骤，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全球充满供应风险的背景下，巩固国家粮食安全。马来西亚农业研究与发展局推出了 MZ Satu 和 MZ Dua 两个饲料玉鼠鼠品种，这两类玉鼠鼠非常适合在雪邦的根廷塔纳梅拉园丘大规模种植。部长提到，当局之前已经能种植洋葱，这次是和大企业合作种植玉鼠鼠。他相信这将有助强化饲料玉鼠鼠领域。这项种植计划动用大约400公顷种植面积，预计今年底可迎来第一批的收成。他预计初期本地生产可应付全国大约3%到4%的需求，而要达到30%的目标，则需要大规模扩大种植面积。他说，我国每年耗资30亿ringgit，进口大约250万吨的饲料玉鼠鼠，因此有必要提高本地产量，减少依赖国外供应。由于今年首季度电商诈骗案同比去年增长92%，有关方面需要在数码交易领域更进一步保护消费人，以此建立消费人对电商平台的信任。Shopee 马来西亚公共事务及对外关系主管 Nick Amirdin 说，根据吉隆坡5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单位的数据，诈骗分子不断改变及完善诈骗手法，因此信任不能单靠一项倡议或提升科技水平来建立，而必须持续投资在系统、保护措施及合作，营造安全且值得信赖的数码环境上。再来关注一则法庭消息，4名男子今天在柔佛州巴珠巴峡推事庭，被控在这个月较早前杀害一名企业家。这宗案件属于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且不准保释。案件定于10月14号过堂。40岁的 S. Yogesh Varan、26岁的 Lin Yong Ming、32岁的 N. Achutan 及33岁的 Hao Han Wei 被控于7月29号下午2点35分到8月3号中午12点30分这段期间，杀害39岁华裔商人刘凯贤，过后把死者弃尸河流。 警方昨天接获三宗有关文东布吉丁吉新都庙神像结构遭破坏的投报，并以立案从侮辱宗教和不当使用网络的角度彻查。彭亨代总警长 Dato Asri Ahmar Ayo 指出，警方接获一名49岁男保安、一名45岁男祭司及一名41岁男子针对这宗事件的总共三宗报案。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星期天呼吁中介方向以色列施压，以批准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由哈马斯政治局负责人哈利勒哈亚

段规定的所有承诺，停止杀戮和地面入侵行动，并批准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在这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这个月较早前表示，以色列拒绝或美国支持的路线图计划，并表示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从加沙撤军。比利时发生严重火灾，殃及位于边境的一个德国市镇，当地居民星期天被令疏散。人口大约12000人的德国蒙绍镇镇长办公室星期天下令疏散两条街道的人员。比利时方面，当局下令疏散库歇尔沙伊德镇的居民。这个市镇和蒙绍镇距离仅10分钟车程。据报道，大火是在2天前在比利时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沼泽高地烧起，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已烧毁靠近德国边境、地处偏远的自然保护区的大片区域。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州发生旅游巴士翻覆意外，造成至少10人死亡。意外发生在佩特罗波利斯市附近，载有数十名游客的一辆旅游巴士星期天清晨4:30在山区公路侧翻，造成严重死伤。据报道，事发当时巴士上有56人，其中8人当场丧命，2人重伤送院后不治身亡。死者是9名女子和1名小女孩，另有多人受伤，巴士司机双腿骨折。缅甸领导人敏昂莱星期一启程前往俄罗斯，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他出任文职总统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2021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昂山素姬政府，引发了一场内战，估计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俄罗斯是少数几个在政变后仍支持缅甸的国家之一。今年四月，敏昂莱在选举后就任缅甸总统。缅甸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访问俄罗斯的行程，目的是进一步巩固缅甸和俄罗斯之间长期以来友好密切的关系，并且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叙利亚航空公司星期天恢复大马士革和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在这之前，这条航线停飞超过18个月。一架从莫斯科返回叙利亚的航班在星期天下午降落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标志着自2024年12月定期航班停飞以来，两国首都之间首次恢复往返飞行。叙利亚民航局发言人奥拉比说，这条航线的恢复将特别惠及在俄罗斯的叙利亚人。俄罗斯主要证券交易所发言人表示，交易平台计划建立一个流动性充足的加密货币市场，并和各类数码资产存管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之前，俄罗斯央行公布了一份加密货币交易框架草案，从9月1号起，在受监管的俄罗斯交易平台上将允许普通投资者交易加密货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的空气质量改善，沙拉越所有停课学校重新开放。我国将大规模生产本地饲料玉鼠黍，致力减少依赖进口。哈马斯组织呼吁向以色列施压，批准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有没有用全新的心情来迎接呢？哎，我们常说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很重要啊，所以来到星期一了，这个时候的你心情是不是特别的就是在自己的工作的节奏上也好，或者是在你的学业上的那个节奏上都好，是算是并行的哈啊，有些时候无法并行，是又很想不要学，又很想不要工作，但是又现实生活中好像你又不得不这么做啊，那你还是要咬紧牙关好好的生活下去的。好，所以呢希望平和的心态能够帮助你来迎接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到来。那有人说下半年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快，说真的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进入八月份啊，不知不觉呢这八月中已经是15号计算的话刚过去嘛，然后今天是17号了，慢慢呢你就不知不觉你感觉来到八月份的下旬了，时间过得超快的。那我们留住每一分每一秒怎么做呢？就是把你的心情或者你想要说的话用就是说的方式记录，或者是用写的方式记录下来。那么像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来给我，然后你可以说一说你的心里话，你过去自己一个星期来的表现满意吗？还是说你过去呢可能从他人的身上学习到一些什么的啊？有些时候我看到朋友写过来，我要感谢我那一班朋友啊，在过去的那个星期啊，就是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啊等等呢，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啊，录下声音或者是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等待着你们的信息。当然如果是录下声音的话，记得要把听节目的声量调到最低啊，我们现在不说收音机的声量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透过收音机来听节目的嘛，所以你是线上听都好，那么记得把你听节目的声量调到最低，以便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你要说的话。等你的留言哦，写了留言或者是说了留言之后再选一首歌曲就行啦。我们来听这首新歌，歌名很容易记，我也

0: California.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

入全新的一个星期，星期一啊，我相信心里头有满满的话要说，但无可否认，真的你需要整理一下你的思绪，你想要说什么。那如果你选择透过文字的话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整理一下了，你的文字你要怎么呈现。然后如果是你想用说的方式呢，哎，要说什么呢？一开始要录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支支吾吾都不知道讲什么好。有时候有些听众啊会跟我分享啊，说聘有时候我想要参加你的那个我要对你说，原本很多话要说的，结果一真正要参与时候要讲的时候呢，脑袋一片空白。所以我想诶，你们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平常可能你那个时候在听着别人的留言的时候有一些感触，可是当下你可能又没有办法直接把信息发送过来，那么你自己先做一个小小的记录，过后如果你想要比较得空的时候可以坐下来整理一下你的思绪，把你信息发送过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比较可以从容一些哦，不会感觉哎呀这样又不对那个又不对，是不是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诶，想要说的话透过这个平台把心里话说出来，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方式了哈。那我想步入这个下半年大家都很忙碌，包括了其实我想喜欢运动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错过吧，不只是喜欢运动啦，应该说就是有关注我国的一些体坛盛世的朋友啊，都有留意到的，这个就是第22届的马来西亚运动会马运会啊展开啦，8月15号一直到8月24号在雪兰莪州举行，你是否都有关注每一场的赛事呢？这也是雪州在阔别了28年之后成为了大马运动会苏马还有大马残局运动会的 Para 苏马的东道主，这不只是为了刷新纪录争夺奖牌啊，更重要的是能够为年轻一代啊提供发挥潜能的平台，培养更勇敢跟自信的新世代，相当不简单哦。你看到这些运动健儿呢在这个赛场上啊，其实有些时候啊他们卯足全力啊，就是为了那一刻希望能够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嘛。当然如果是真的不能如愿的得到的话呢，那我想那个表现足以让我们钦佩的了。而这一年呢就是22届的马运会有超过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运动员参赛的，并且会在37个的运动项目中角逐468枚的金牌，而赛事呢将会持续到8月24号。我们回顾一下啊，上一届的马运会是由沙拉越是以76面的金牌登，而联邦直辖区是以75金排名第二，而雪州呢则是以56金位居第三的。那么最新的这一届第22届的马运会最后的成绩会是如何呢？请大家跟随到最后，也可以随时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说到想要给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呢，这是秋儿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的，我听着他人的留言，我感觉其实文字的力量啊真的是非常大，在透过广播的声音做一个结合的时候，那无可否认我们可以从中去找到多一些生活中的动力啊。当我失去动力，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挫败啊，或者自己觉得很气馁的时候，我喜欢听一些比较具有可以让我重振我的士气，然后让我找回我的当初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歌曲，比如像这首歌阿琳的大大的拥抱啊。那这首歌曲陪伴着自己在读书的那一段日子，熬夜的日子，后来慢慢呢就是步入这社会工作的时候，工作有工作的烦恼，读书的时候又想着很希望能够工作，工作的时候遇到烦恼又想要回到校园读书，所以好像没有一种是让自己满意的啊。所以闺蜜就跟自己说，说其实可能思维方面做一些改变，那么你感恩跟你真正的去接受你现在拥有的，那你不会说一直去感叹哎呀过去啊，或者是哎呀早知道这样早知道那样，那你就很难开心起来啊。她说我尝试他所说的果然是有效的哈。那么这首歌曲呢也在勉励着自己哈。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呢其实需要更多的爱与支持的时候，当自己失意的时候，就考虑着想着学着闺蜜所说的那一种方式来让自己成为一种习惯，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嘛，再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应该算是可以得到满分的了。好吧，今天你挑的这首歌曲很温暖的歌，大大的拥抱哦。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也听一听其他人的留言啊，有时候也当着是自己生活中的借镜啊，一个学习的榜样也不错的。好，接下来这是如婷的留言，那说佩妮你好，那如果说一个星期新的开始是落在星期一的话，那么星期一也是告诉自己要告别忧伤的一天，因为就是每一天就那个初入的那个开始，刚刚才起床的那一刻呢，就是会决定你当天的心情怎么样的嘛，所以自己还挺看重的啊。其实在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那个情绪垃圾清理了之后啊，可能还有留有一点点的没有那么清理干净的话，那么星期一呢可能会带有一些些的情绪啊，所以告诉自己啊，就是随时都要保持着像佩妮所说的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所以星期一也是自己把自己给清空，然后以一个全新的姿态来迎接一个星期的自己。那么今天来到了这个下午时间嘛，1点多了，今天早起的，所以今天感觉自己赚了一大半啊，做了好多好多，在自己的那个代办事项中呢，多了好几项的东西，所以今天要给自己带来一份自己平常比较舍不得买的午餐，好好的享受一下，然后也来留言啦，给自己说啊，其实有些时候偶尔的慢下来，不代表说你就是懒散的，而是可能有的时候节奏上啊，比起快的时候，那么现在就变成是慢的。那如果是说平常呢，就是让自己尽量的该完成的事项都完成的话，那已经算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奖励跟一个目标的时候，那自己在这个部分呢倒是觉得还做得挺不错的，控制得刚刚好，一切都在自己的跑道上运行。那么刚才那位朋友也说嘛其实有时候人生嘛，我们要就是跟时间赛跑，那是真的。那么今天其实也是一样，虽然完成了好多事，赚了许多，但是下半天如果没有停下来再继续努力的话，那这个星期可能真的是会从容多一些些的。那么就为自己今天的心情画上一个小小的满意分数吧。阿说平，我跟你说我其实到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过去呢其实都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买了一个小印章，这个小印章呢是一张很可爱的笑脸，他有发过来给我看的他说今天呢就要给自己盖章了，这个小印章就是告诉自己今天给自己打下一个满意的分数，告别忧伤。不错你会想到这样的方式来勉励自己有的时候我在文具店看到这些印章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把它用在哪里呢，买回家好像我又不能让它发挥价值，但是你的留言让我看见了，我也想要拥有一个了。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进行的叫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来选一首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位的歌曲。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曲在各自的那个心中的分量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那哪一些歌曲或者是哪一段话让你觉得听了特别的感触，特别的想要为他说一些什么的，那么你可以来参加我要对你说，这是我们这个小时进行的单元。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就来需要把这个居家达人都把他邀约出来。我怎么说呢，那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就是各路的所谓的各方英雄都会来说一说自己的见解那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我相信说到鸡蛋的话有些人的家中真的是无蛋不欢的就是都要有这个鸡蛋在这个冰箱里头好好的收藏着，那因为它任何时候它都可以变成一道又一道不一样的菜。甚至之前我们在进入那个行管令的时候大家就比较难出门嘛，那一下可以出门的时候就会买比较多的鸡蛋然后之前我就看到一张很搞怪的一张图就是拍了一整个冰箱的那个空间，所有的地方呢都挤满了鸡蛋，然后呢这个菜单就是早餐是吃什么蛋，午餐什么蛋，午餐是晚餐什么，就是只要有鸡蛋在什么菜好像都可以变得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吃了鸡蛋之后你是不是都会把这个蛋壳给扔了呢那大家准备一下，下一个小时我们谈一谈那如果是你不扔的话你会怎么善用这个蛋壳呢？据说这蛋壳很多妙招那如果是在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人的手上的话，可能还可以把它变成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装饰品呢。好，欢迎大家准备一下，下个小时我们聊这个好，那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夏天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因为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Summer， 所以就中文就把它译为是夏天。朋友就说，他说看到我就觉得很热，因为夏天他说那你们要冬天哦，想到冬天是想到我，你们就觉得比较能够取暖一些好，这是题外话啦。好，话说回来就是已经步入了农历七月了有些人可能比较习惯就看今天是八月几号几号的，可是自己比较习惯以农历来计算从小都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七月份了嘛，不知不觉呢下个月八月份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的到来。 Summer 就说今年是计划想要回家一趟，因为过去中秋节公司都没办法请假，那这一次自己就是快一步先跟老板请假，现在假也已经批了，很开心，就想这一次回家想要给家人带来什么惊喜呢，其实他们还不晓得的。他说佩莹你才算是第二个知道的人，因为同事先知道嘛，你是第二个知道的人。那么妈妈也不知道自己就在这个节目中来留言，没有告诉他嘛可能你没告诉他他有在听呢没关系啦，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啦最重要是能够回家跟家人团聚，就好像新年这样，有时候农历新年是没办法回家，是因为工作关系必须要站岗，所以还不晓得来临的农历新年会是怎么样的安排，但反正就是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嘛，想念家人也想念老爸，我老爸可会做月饼哦，他说这一次就不晓得他老人家会制作怎么样的月饼呢，只要有他在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然后再加上家里是很传统式的会挂灯笼会就是坐在家的后院那里赏月品茶啦等等，一想起这些就很开心了，可以一家团圆。好，听着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呢？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你不一定要对某一些人说什么，可能你听了这位听众的留言之后给你带来一些想法，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给我，参加我要对你说。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听过了陈升的新歌《我不是摇滚歌手》，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这位朋友是 Joanne 的留言，他说：佩妮你好，那今天来留言啊，那么今天星期一感觉自己有一点 blue blue 的蓝色星期一，所以听的歌曲也会比较忧郁一点点，然后也会可能会想很多，那想很多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感触哦，就想哎，我怎么会来到这世上啊，然后我在这世上我能为自己做什么呀，然后我能够就是在我的人生的历程中得到哪一方面的启发，哪一方面的进步呢？后来有看过这部电影啊，那就是我要我们在一起，那看了之后啊有更深的感触哦，这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为什么我们跟某某人就会不期而遇，我们会遇上了呀，然后为什么有一些不是自己喜欢的人我们也会遇上了呢？很多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哈，到后来虽然自己最终也不想再去找答案，因为有些事情你越是要去找答案你活得越苦，而且越是内耗的，那学会了顺其自然吧哈。那当然这世界有那么多人遇上的话，当然如果我们正面来看待的话，那当然是一个缘分，但是有一些人没有这个缘分跟他继续的走下去的话，放手也未必是坏事。所以有很深很深的感悟，就告诉自己吧，不管遇到什么人都好，只要是会疼惜自己的人，会爱惜你的人，那么就善待他多一些。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恩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出席于星期一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九届菲律宾马来西亚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议议程包括加强双边贸易、跨境投资以及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外交部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穆罕默德·哈桑将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卓罗共同主持这次会议。有关兴建第三座槟城大桥的提案仍然是以意向性规划的形式，包含在2040年槟城州结构蓝图检讨版的草案中。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说，这个项目的相关协议仍然有效，并且需按既定发展进度推行，因此这项提案仍然属于规划文件的一部分。来自马六甲、森美兰和柔佛的600多名学生今天在马六甲 Bukit Bala 参加2026年南部区域社会议题议时巡回活动。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说，这项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发展局举办的活动，目的是提高学生对影响国家当前社会问题的认识。部长说，政府正采取积极措施为年轻人提供必要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应对目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国外消息，受热带气旋路易斯和梅梅以及西南季候风的影响，菲律宾10个地区的受灾人数也增加到大约508万人。菲律宾民防单位表示，灾民来自大约145万户家庭，当局目前开放523个疏散中心，收容大约7182户家庭的24893人。经核实，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共有23人，17人受伤，1人失踪。黎巴嫩经历了数月来最惨烈的一天战斗，给陷入僵局的美国和伊朗谈判带来巨大压力。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16号星期天宣布，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哈桑阿拉。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共造成11人身亡，这是双方6月初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常回家看看这样的一个题目。在199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0: 人听到这首歌，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搓搓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每每听到这几句歌词，都会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每年斋戒月的大街小巷，我们也会听到马来语的巴里港蹦回老家的歌曲，提醒人们至少过节时回家看看。当今社会，我们的父母虽然有儿孙，生活安居无忧，但在精神上比较孤独和空虚。我们都忙自己的工作，老是说没有时间照顾，甚至去看看他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关爱家人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孝顺包含着对父母的尊重和感恩。父母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关爱和支持。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谈到孝道，例如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表明孝敬父母应该是子女的首要责任。《弟子规》中教导孩子们说，首孝悌，次谨信。这句话强调做人要以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姐妹为根本，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要谨慎言行，讲求信用。在伊斯兰教中，对孝顺的诠释不但表现在道德的层面，更是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在古兰经中，安拉多次命令穆斯林孝敬父母，甚至将其重要性和崇拜安拉相提并论。你们当崇拜安拉，孝敬父母，古兰经第二章八十三节、第四章三十六节、第十七章二十三节中都提到了这节经文。穆圣愿主福安之更是强调了孝敬父母的重要性。有人问穆圣愿主福安之，在安拉看来最喜悦的行为是什么呢？穆圣回答说，按时礼拜，然后孝敬父母。他又问，然后呢？他回答说，为主道出征。这是来自乃塞伊圣训集。这说明在所有的善行中，孝敬父母仅次于崇拜安拉，具有极高的地位。在另一节圣训中，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提到，天堂在母亲的脚下。伊布马贾圣训集。阿卜杜拉比·埃默尔传述说，一个人来见使者，请求使者容许他参战。使者问那个人，你的双亲还在吗？那个人回答说，他们还在。使者说，对于你来说，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就是参战。提勒密兹圣训集。这些圣训表达了父母在伊斯兰教中的崇高地位，强调了孝顺父母的重要性。朋友们，今天我们不管在哪里，从事着什么样的职业，趁我们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要记得常回家看看他们，以免有一天子欲孝而亲却不在。最不能等待的事情就是孝顺父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两点零五分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说下午两点了，来来来，我们的生活达人到哪啦？我们来聊一聊啊，吃了鸡蛋之后，你是不是就把这个蛋壳给扔了呢？本能的反应基本上应该是会扔啦，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个蛋壳啊，它的妙处多的时候，啊，我跟你说，你舍不得扔，然后还想多吃几个鸡蛋。我身边很多创意的朋友啊，所以我的那个文创单元才会这么产生的。每当我到他们的家的时候啊，我都会看到在他们的橱柜呀，或者是他们的书架上啦，都有这个蛋壳手绘的一些佳作啊，我可以这么说啊。那其实这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这个画画工要很好吗？你没有这个画工的话，你怎么让这个蛋壳这么好看？因为它要附上一些彩绘的哈。但是我想有些时候啊，你有心要做一件事情啊，你先不管你做的好不好看，反正就是你做就对了。你做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诶，好像我在这边我可以加一些什么时候，反正都没有对错的嘛，也没有人能够说你不对啊什么的，反正自己欣赏自己开心就好。有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我也看过他们就是把那个蛋壳啊，就是把它切割成不同的那个形状，它就不是只是蛋壳而已了。所以眼望去的时候，你会在想，诶，这是什么做的啊，怎么那么可爱呀，那么好看呢？后来对方如果跟你说这是蛋壳做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压抑呢？那其实这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蛋壳的妙招。那其实蛋壳的好处很多，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妙用它呢？来来来，大家说一说你会怎么使用。如果你没有把它给扔了，扔了就不说了，哈哈，扔的话就是扔掉了啊。可是呢，如果你没扔的话，你会怎么善用它成为你的居家好帮手呢？我觉得它好处多，它不只是可以帮到你，而且它也可以让你心情变得好起来，真的是一举多得。等着大家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0111701-8289，或者是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告诉我吃了鸡蛋之后，你是不是都把蛋壳给扔了呢？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 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1: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另外啊，
0: 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2: 爱FM，关心你的健康。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5: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7: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8: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9: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我们聊蛋壳啊，家里呢我相信都会吃鸡蛋啊，而且呢有些人每一天都是无蛋不欢的。那不知道要煮什么菜的时候呢，其实你家里只要你的冰箱里头有鸡蛋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让你变出一道菜。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每一天都有吃鸡蛋的那个习惯啊，就是早餐的时候都要吃的，补足养分呐 那你吃了之后呢，这蛋壳你会怎么处理呢？是不是随一手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呢？那其实如果当你知道它的好处多多的时候，我相信哦，你这个蛋壳你也会小心呵护，好像呢就是希望它是完好无缺的，对不对？好，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Tequila 的留言哦。他说我小时候我很勤力的帮妈妈打鸡蛋的，因为我要蛋壳，我会小心的在这个鸡蛋上呢打一个小小的洞，然后把这个蛋黄蛋白都把它倒出来，再把蛋壳给洗干净挂在树上哈。然后呢几个朋友就会比赛哦，看谁开的这个蛋壳洞是比较小的，谁就赢了啊！所以这是考功夫，对不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呢，很怀念呢那个简单又快乐的时刻。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邻居家的孩子啊朋友啊大家聚在一起就能玩上一整天了。反观呢现在孩子啊有空就拿起手机，而我们小的时候一个鸡蛋壳都能够玩得那么开心啊，而且你也没有想到哦，多年以后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是吧？哎，其实我觉得那很多都是童年的回忆啊。的确像这位朋友是 Jimmy， 他就说佩音你好，那我是家里的主厨，那家里呢就是基本上啊哎，就家人吃过我所煮过的蛋炒饭呢都说还是要吃我煮的，所以呢我煮着煮着信心就来了啊。那么要怎么样就是说到这个蛋壳嘛，是不是随手一丢，以前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发现到蛋壳呢其实不要乱丢，好好的收藏，它有很多的功用。除了佩音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有一些人会把它做成一些装饰品啊，说这个呢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做，但是呢我会用蛋壳来做这个堆肥的肥料。哎，这个蛋壳呢它其实是能够迅速的分解土壤嘛，那么在分解的过程中呢是可以给土壤丰富的钙还有其他矿物质的养分，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蛋壳打碎之后呢就撒在这个植物土壤中啊，是有助于植物成长的，那也可以减缓根部腐坏的速度啊。所以自己本身喜欢种花嘛，吉米就说在花园中呢就把它变成了无毒的防虫剂，那有空的时候就会在自己的花园，然后在自己的盆栽四周呢就放上一些蛋壳，因为可以防止虫蜗牛等等呢会啃食物的昆虫入侵，所以蛋壳它是一种天然环保不会破坏环境的防虫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朋友自己家会有就是 DIY 的花园，它这蛋壳这样子放着其实是有用处的，所以有些时候当你知道了这一点点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发挥大大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超有功效的呢？好啦，我就等着你们的留言啦，请你们告诉我吃了鸡蛋之后你是不是都把蛋壳给扔了，那你平常又是怎么样使用蛋壳成为你的居家好帮手呢？等你的留言。

0: Kutnya.
1: K-L-O-K-O.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不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欢迎回来。是的，今天我们聊啊，就是你吃了鸡蛋之后呢，这蛋壳你是不是随手的就把它扔进这个垃圾桶了呢？那如果没扔的话，你会怎么去利用它、善用它呢？那其实我想啊，在生活中各个生活达人哦都有自己的妙招的。那除了刚才的一些朋友的分享，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 Q 清华的留言，他说我会拿来对付壁虎啊，怎样对付呢？他说就把这个蛋壳打碎放在壁虎神出鬼没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反正它走过留下痕迹，那些地方你放就对了哈。有蛋壳的地方呢，壁虎就不敢来了啊。原来这一招还不错哈，哈哈啊，可能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因为透过各路英雄哈，你们的这些留言有时候可能自己本身也没有试过，但是啊，大家不妨一试，如果你没试过的话，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分享啦。好，这个是阿芬赖的留言，他说蛋壳妙用很多，我呢吃了鸡蛋之后啊，蛋壳留下来晒干会拿来养花，它是这个免费的钙质肥料嘛，而且磨成粉还可以拿来刷杯子呢，可以给小朋友做手工啊，蛋壳画啊，还有蛋壳盆栽，所以蛋壳的好处真的相当多，一家六口一个月哦可以吃6到70个鸡蛋的。对，所以我说有些家里啊真的是无蛋不欢的，因为它可以就是煮的不同的菜的那一种变化太多了，只要有鸡蛋在的话啦。那么鸡蛋壳也可以用来装这个菜宴给小朋友吃哈，就是别出心裁哦，那小朋友看了也会跟着喜欢的了。那这是吉隆坡的 Karen， 他就说啊，请问煮熟了的鸡蛋的蛋壳可以做肥料吗？啊，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堆肥啊，就是用它来做所谓的你要种植植物的这个肥料了哈，可以堆肥啊，或者是刚才有人说在自己的小花园盆栽旁边放这个蛋壳啊，这也是可以作为免费的杀虫剂了哈，那你可以尝试用一下。好，那再来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Nikki， 他是声音留言的，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呢。
1: 嗨，哎，下午好，
0: 你好，
1: 心情愉快，我是 Nikki。
0: 好
1: 啊，你刚才讲鸡蛋哦，我本身没有吃鸡蛋的，我家人有吃鸡蛋，我本身是素食者，有没有吃葱，没有吃蒜，没有吃韭菜、
0: okay. 啊，
1: 我妈妈他们说鸡蛋哦就是说打了，就是那个蛋壳就做弄了脆脆呀，粉粉啊，那就做了这个水来浇花做肥料。好，我就分享这边，谢谢佩莹，感恩。
0: 好，谢谢你。虽然你没吃鸡蛋，但是你还分享了妈妈的对这个鸡蛋的妙用啊，有心了，谢谢你啦。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啦。这个是Mary Dan， 他就说我呢是小的时候呢是把它拿来做这个圣诞老人自己设计的哦，我大概知道，我想象得到，因为这个蛋壳如果你小心的不要把它打得太碎的话，你保留着它的原型，它就可以成为圣诞老人的身体，对不对？然后可能你这个圣诞老人的上半身，他的脸啊，这一些你就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制作，但你没说你怎么做了啊，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你自己就来设计。那现在呢是用蛋壳来做肥料堆肥的啊，挺多人都是这样，原来那么多喜欢种花的人啊，或者是种植物的人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啦。那么陆续有来哈，我再整理一下你们的信息，稍后我再念出啦。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啊！说到这个蛋壳的妙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你不妨的详细的说明，那么你会怎么样使用它？然后可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拍个照片给我看哈，有图为证，看得比较详细一点嘛哈。那图文并茂的时候呢，的确在我们带出这个信息的时候，更加的能够跟大家分享多一些啦。好，谢谢大家毫不吝余的分享，把你的信息发送到 WhatsApp 号码0111701889，也欢迎你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来跟我互动吧，我在进行着直播的，你也可以看到在做着节目的我哟。我们来听这首新歌，这是汪苏泷的新歌，叫《让你知道》。让你知道的是蛋壳的妙用，还有哪一些呢？回头来我们再说。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 Dato Sri Siddhi Nohalisa 向谁

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立功》。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谢大家的分享，真的是图文并茂的跟我说了哈。像这位朋友是阿 B 的留言，他说蛋壳真的是太好用了，我啊说用来烘干以后啊，就再来做肥料，也可以用来洗水壶啊，里头的沉淀物啊就是水垢对吧，啊很好的效果的，然后就拍了照片给我看，这个洗干净了哈、啊、哎是非常的巧妙，你因为你意想不到的，原来他可以这么做是吧。所以刚才就有朋友说哎，它竟然能够拿来做肥料，是因为它其实你是打碎了之后呢，你再把它撒在这个植物土壤中，因为它能够帮助植物成长，它最主要是它可以分解土壤，所以你无可想象的是它有着这样的妙用，而且它可以减缓这个根部腐败的速度啊。听着听着也感觉自己上了宝贵的一课。那娇赖的 CB On 就说把蛋壳加水，然后放入这个果汁机打碎，能够清洁果汁机跟刀片，变得更加的锋利。对，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想说的，因为有些时候啊，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果汁机的那个刀刃的部分，它是比较难清洗的嘛。而且我跟你说，有一个妙招，就是因为你洗的话，你容易伤到手，那么你就将这个鸡蛋壳呢，加一些水跟天然清洁剂呢，把它倒入这个杯中啊，就启动这个机器几分钟之后呢，这个稀碎的这个蛋壳它就可以分解啊，它调理杯及把这个调理杯还有刀刃清理干净，你根本不用手来洗，而且你不用担心自己会伤到手，那接着你用清水把它清理干净就可以啦。我觉得这一招呢其实还挺管用的，虽然有些时候呢可能你在洗的时候就是你也是要洗干净，可是啊在自己的这个安全的部分呢可能没办法去兼顾到的话，那这一招呢你可以尝试的考虑一下了哈。好，那再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是阿才的留言。
1: 哎，我有种花花草草的、嗯、但是我不会善，我每天都有吃鸡蛋，但是不会善用那个鸡蛋壳来做肥料、现在听你这样讲，我以后还是会善用它，把它拿来当个肥料用了、啊、谢谢你、
0: 对对对，不客气，谢谢你们。好，那么当然了，说到这个蛋壳的这个妙用，刚才我说我的朋友的家里头哦，就是他们很会发挥自己的创意哈、他不只是用蛋壳来做彩绘，把它作为装饰片，而且啊更有创意的一种就是做法是可以让它作为布丁，或者你要做一些果冻啊等等的这些甜品啊，它可以成为这些甜品的器具啊，把这甜品呢装在上面，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当着给你的朋友啊，给你的家人一个惊喜，或者是自己呢也有一种疗愈的效果，稍微的花一些心思就可以做到自己可能市场上啊你也不需要花钱去买，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动手做的这个部分。当然呢因为蛋壳它可以成为就是刚才有人说它是免费的清洁液啊，它是免费的杀虫剂啊，那么其实真的你捣碎了之后啊，保温杯啊，花瓶啊就是那些瓶瓶罐罐，可能你的手没办法伸进那个瓶口来洗的话，你用这个蛋壳来洗是 OK 的，所以这个清洁功效啊真的是在几分钟之内就马上可以见效了。那这边有这位朋友他就用了这个妙招 Jane 的留言哦，他说我会在这个蛋壳内装入半满的这个园艺用土后放入种子，能使这个种子呢更加快速的发芽哦。所以你意思是说你把这个种子放入这个蛋壳之内是吗，然后它是可以快速的发芽哦。 OK 好，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见，所以它不只是大家园艺的好帮手，它也是大家的居家好帮手啊。当然将这个碎蛋壳浸泡在白醋里面哈哈，也是有它妙用，白醋自己本身就可以有它自己的独家的妙招了，但是如果它跟蛋壳遇上的时候，大概五到七天溶解之后啊，你可以看见呢其实可能你就是成为这个动植物的天然钙片，所以天然钙片呢就是成为它们的这个农作物了啊。这个当然你要花一些心思，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一看哪一个是比较能够派上用场的，因为每一个人适用的那一招都不一样，那反正呢你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我听过有人这么分享，那么你就不妨的 给自己生活中多一些体验，我觉得也无妨啦。那么就生活中本来每一次都是一个学习嘛，大家说出来既然他能够做到这样，那我自己本身我也希望能够做到的。所以谢谢大家的留言，用蛋壳的这个妙招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也欢迎大家登入 FM 的社交平台啊，你都可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回放，因为有些人可能现在在忙着没办法来看重播的。好，那么等一下你再看吧哈。那当然说到这个蛋壳，说到鸡蛋它的妙用，除了是桌上的菜肴的好帮手啊，我想这首歌曲一定要播，因为聊这个话题哦。做这个炒这个蛋炒饭哦，相信是许多家里头啊都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对不对？好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送上哈林的歌曲《蛋炒饭》。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今天炮制了挺多的方言歌曲哦，喜欢听粤语啊、客家啊，或者是闽南语啊，或者是潮语啊、福州语啊等等海南语歌曲的朋友，来留守着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绝配拼盘，锁定 iFM。这个时候给你送上这一碟蛋炒饭哈，如果你中午吃的不够饱，或者是你中午忘了吃的话，来这一碟蛋炒饭就把它给吃了吧。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为应对2027年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增加，政府将在全国落实524项增建课时课程，涉及总拨款6亿6800万元。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r. Sri Ahmad Maslan 指出，截至目前524项工程中已经有517项获得接受委托书，并有3项工程已经竣工，其中雪兰莪涉及的工程数量最多，共有143项，其次是吉打93项，彭亨50项，吉柔佛47项。耗资3亿6574万元的沙拉越施金阁大桥预计将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这也标志着该大桥成为沙拉越政府道路网络转型计划下第12座竣工的大桥。沙拉越副总理兼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长 Dato Amar Douglas Oga Mbas 表示，这座双向四车道的双层桥梁投入使用后，将缓解繁忙时段的交通拥堵，并为古晋与哥打塞马拉汉之间提供更顺畅的替代路线。沙巴政府今年拨款将近10亿ringgit，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这些领域继续成为带动沙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 要求各县区官员必须深入了解和发掘各自地区的经济潜力。他说，有些地区拥有农业优势，有些则具备旅游潜力，此外也有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工业和贸易发展潜能，而这些潜力必须经过规划，进一步开发和转化为投资、就业及提高人民收入的机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呀。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常热闹的一首方言歌曲啊，叫《天下潮人》，舒畅所演绎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下午3:11，没错，就开始了今天的绝配拼盘了。今天配音盘制了挺多的方言歌曲啊，看哪一首正符合你听歌的感觉，或者是你超爱听的那一种方言，有亲切感的哈。那你可以啊，就留守这节目吧。那很多不同的方言，像刚才这一首是潮语的嘛，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客家啦、粤语啊、闽南语啊、海南语啊等等都陆续的登场。那如果是说听一些经典式的80年代的经典歌曲对唱情歌的话，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都朗朗上口，无言的结局。但是如果是这首歌曲是用闽南语，就是福建来演绎的话，你听过吗？唱歌的同样是林淑荣跟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全世界的雨，本周季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亚军歌曲《冰释光》《凌月》。本周冠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一首歌曲啊，我等到花也谢了粤语版本啊，真的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呢，被这一把声音给吸引住了，它的名字叫做潘清华。比较少听到他的名字哦，但是其实他是多重身份的。之前他曾经担任空姐，后来这个在唱歌的这个部分呢，让一些朋友啊进一步认识他，原来他也是和音天使，他也是唱片制作人，然后在新加坡进修音乐嘛，就受到恩师李伟松跟李思松的提拔，就为多位的天王天后就成为他们御用的和音天使啦。所以唱了那么多的和音，那么在主唱的这个部分呢，这一首歌曲啊，我想是他就用他那种擅长的独特的气声跟尾音来处理这些歌曲，成为了叫好叫座，而且许多人听了之后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首《我等到花也谢了》。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方言歌曲《爱情的 Melody》，爱情的 Melody。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

有曲味非常浓郁的一首歌，李克勤唱的《旧欢如梦》啊。顶多人如果是在跳一些舞蹈的时候穿插式的，如果你要有一些那一种五六十年代的那一种感觉的话，这一首歌曲往往都会给许多人纳入在其中的。这是李克勤的《旧欢如梦》，顶多人朗朗上口的啊。刚刚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哈哈，这首歌曲啊是我不用看歌词我都可以哼唱的歌曲。哎，这首歌曲其实还挺甜蜜的，它讲述的是相恋的两个人，他们性情相近，然后就心心相印啊，相互信任。然后呢，爱情也有起伏跟变化的。那最终这个恩情化为烟云。那这个舞姿，还有这在舞蹈时候，就是跳舞的时候呢，所穿的那些复古的衣服啊，都会浮现在脑海中，是吧？有的时候在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都会看大家选这首歌曲来跳舞的，所以记忆相当深。好了，我们听过了这一首粤语歌曲啊，叫《旧欢如梦》。今天的方言歌曲啊，是否有一些方言对你来说听起来是特别的有亲切感呢？这一首客家歌曲《有一种花》是一首流行曲子，我们来听刘格帆的歌声。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明快的一首歌曲《天外有天》啊，张卫健演绎的这一首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在这个《西游记》里头哎听过的这一首插曲呢？这是1996年 TVB 电视剧《西游记》里头的插曲，叫《天外有天》，跟剧情的情节相当的契合哈、啊。然后大家也熟知的一首，算是经典的曲目之一了。然后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接下来这一首闽南语歌曲也算是歌单中啊相当经典中的经典了，叫《吃亏的爱情》，唱歌的是尤雅。

好，听过了优雅的这一首歌曲《吃亏的爱情》，也把时间带到下午3:56啦，我要下节目了。那听了那么多的方言歌曲啊，有不少的朋友都发信息过来说自己熟悉的方言当然是特别有亲切感的。那下来的这一首带有中国风味道的一首客家歌叫《客家情怀》，那么也约定大家明天我们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当然明天呢我们继续吹中国风哦，明天见。Thank you.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 Jino 呼吁州内各县县长和助理县长秉持积极主动、反应迅速及诚信为本的工作文化，勇于根据人民的实际需求采取新的工作方式。他说，只要新的做法有助于提升为民服务的素质，各方都应该勇于做出创新和改变。马来西亚统计局指出，2026年7月我国通胀率从6月的 1.9% 下降到 1.8%， 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从去年同期的 134.7 点上升到 137.1 点。另外，七个州属及联邦直辖区的通胀率高于全国 1.8% 的水平，分别是森美兰 2.5%， 吉打 2.3%， 彭亨 2.3%， 吉隆坡联邦直辖区 2.2%， 柔佛 2.1%， 纳敏联邦直辖区 2%， 以及沙巴 1.9%。位于江赖阿兰丹麦的一所双层排屋在昨天早上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起因相信是来自一辆在屋外充电的电动汽车。吉隆坡消防局表示，是在昨天清晨5:03接获紧急投报，在抵部现场后，这所房屋已经100%烧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10月2号到4号这三天的赛事的200 ringgit 特惠价昌明门票已经卖完。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说，当局将视需求情况，研究是否能够再增售特价门票。缅甸首都表示，一旦若开邦的安全状况改善，将允许目前仍在孟加拉国的将近309,000名罗兴亚难民回国。缅甸外交部说，经过核实，有308,975名流离失所者原为若开邦居民，一旦若开邦安全状况更稳定并获得核实原是若开邦居民，缅甸将接收这些在孟加拉国的难民。尼日利亚南部的阿耶托罗海滩正在面对严重的海水侵蚀，逐年被海水吞噬，受到气候变迁与海岸侵蚀影响，这个渔村的海岸线自1987年以来平均每年退缩15公尺。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6: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5点，政府放眼2030年车祸死亡人数降低至少50%。核能倡导计划将扩大至小学阶段，以提升学生的核能科技知识。若开邦安全状况如果改善，缅甸将允许300,000名罗兴亚难民回国。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统计局指出，2026年7月，我国通胀率从6月的1.9%下降到1.8%，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从去年同期的134.7点上升到137.1点。另外，7个州属及联邦直辖区的通胀率高于全国1.8%的水平，分别是森美兰2.5%、吉打2.3%、彭亨2.3%、吉隆坡联邦直辖区2.2%、柔佛2.1%、纳敏联邦直辖区2%，以及沙巴1.9%。副首相 Datuk Se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通过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内阁委员会设下目标，要在2030年前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数，减少50%。他说，政府将加强各部门与机构之间在政策、资源和问责方面的协调，确保每项干预措施不仅获得落实，也能降低死亡及重伤人数。他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去年共有6537人死于交通事故，相当于每天大约18人丧命。公共工程部长 Datuk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指出，去年死于车祸的6537人，有 80.6% 的车祸与人为因素有关，而我国每年因车祸蒙受的社会经济损失更是高达300亿ringgit。部长在 X 平台发文说，有关数据是根据死亡所导致的风险变化经济价值评估，包括生产力及收入损失、治疗费用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表示，如果国内持续受到烟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高水平，政府将把当前天气状况纳入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整体规划考量当中。他说，政府将与相关部门合作，包括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气象局、教育部及卫生部，以确保人民获得有关目前烟霾及炎热天气的准确信息。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10月2号到4号这3天赛事的200 ringgit 特惠价昌明门票已经卖完。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说，根据雪邦国际赛车场自门票公开发售以来，马来西亚民众的反应热烈，昌明门票目前已经卖完，当局将视需求情况研究是否能够再增售特价门票。科学工艺及革新部有意通过与教育部合作，将核能倡导计划扩大至小学阶段，以从小提升学生对核技术的认识。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uk 郑立康表示，及早接触相关知识有助于建立对核技术的正确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对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领域的兴趣。为应对2027年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增加，政府将在全国落实524项增建课室工程，涉及总拨款6亿6800万 ringgit。 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tuk Sri Ahmad Mas Plan 指出，其实目前524项工程中已经有517项获得接受委托书，并有3项工程已经竣工，其中雪兰莪涉及的工程数量最多，共有143项。社交媒体流传有一个大型贩毒集团在云顶高原运作，却未受到任何执法行动的对付。针对这个消息，彭亨代总警长 Dr. Asri Akmar Ayong 提出反驳，并说如果有类似不法勾当，警方肯定会展开调查。在航空业人员涉及滥用及贩运毒品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际，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发文告属下所有目前仍然执行飞行任务的马航机师已经在8月15号完成毒品筛检，结果全部呈阴性。集团指出，下一阶段的毒品筛检计划将涉及大约2840名机舱服务人员，筛检工作将在8月18号开始，目标是在9月3号前全部完成。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横跨沙拉越河耗资3亿6574万 ringgit 的施金格大桥，全长 1.28 公里，预计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这也标志着该大桥是沙拉越政府道路网络转型计划下第12座竣工的大桥。沙拉越副总理大都阿玛Douglas Uga Umbas 表示，这座双向四车道的双城桥梁投入使用后，将缓解繁忙时段的交通拥堵，并为古晋与哥打三马拉汉之间提供更顺畅的替代路线。沙巴政府今年拨款将近10亿 ringgit 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这些领域继续成为带动沙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no 要求各县区官员必须深入了解和发掘各自地区的经济潜力。他说，有些地区拥有农业优势，有些则具备旅游潜力。此外，有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工业和贸易发展潜能，而这些潜力必须经过规划，进一步开发和转化为投资、就业及提高人民收入的机会。国际新闻，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上午11点16分，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31秒，目前没有接获后续消息。缅甸首都表示，一旦若开邦的安全状况改善，将允许目前仍在孟加拉国的将近309000名罗兴亚难民回国。缅甸外交部说，经过核实，有308975名流离失所者，原是若开邦居民。一旦若开邦安全状况更稳定，并或核实原为若开邦居民，缅甸将接收这些

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打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纯属胡说八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放眼2030年车祸死亡人数降低至少 50%。 核能倡导计划将扩大至小学阶段，以提升学生的核能科技知识。若开邦安全状况如果改善，缅甸将允许30万名罗兴亚难民回国。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了5点13分，下午好，我是追西进程，开始了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陪伴大家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先预告一下吧，今天7点呢就会有我们的无所事事话题，要跟大家聊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啊、领域啊，还有就是你如何做一些选择。那6点钟呢，我们就关注国内的新闻焦点呢，将会有廖朝基博士的加入。7点钟呢就是国际料理，了解一下全世界的大小事。当然今天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的好搭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0: 是，那来到星期一了啊，不晓得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让你有什么感触吗？我过去的周末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应该要去放假。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因为最近哦，对了，因为有一位嘉宾，
1: 怎么样？
0: 这个我们马来西亚非常有名的一位旅人老板，他就不是有一本书吗？那本书呢，就说他去过了很多很多地方，那。

0: 因为他有送一些书给我们 DJ 们，我们就翻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一些景点有吸引到我，然后里面，
1: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世界很大，很想去探索。
0: 就是里面有一些写到，就是人生必须去一次的地方。
1: 嗯，
0: 啊，那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被推动去旅游的人，可是当他说到这样，我好像觉得应该去看。
1: 好，所以你被哪一个地点给就是打动了呢？
0: 那么快要揭晓吗？
1: 啊，你不啊？
0: 好，我想，
1: 原来你要卖关子，
0: 不是，我本来是想要问大家有没有建议。
1: 嗯，
0: 啊，那你觉得呢？就是如果人生得要选一个地方去，然后我不常去旅行，
1: 嗯，
0: 只能够在众多当中选一两个，你会选哪里？
1: 我很想要到很多地方去，可是年纪渐大就会发现
0: 你没有很老啦，
1: 就发现时间有限，
0: 哎，对对对，
1: 这个财务能力也有限，
0: 是，
1: 我就会觉得不管去哪最重要的是看旅伴是谁。真的，因为如果你去一个很漂亮你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然后你是自己一个人上路，
0: 嗯，
1: 你会觉得哎，我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我很感动，但是身边没有人跟我分享，
0: okay,
1: 我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0: 好，那旅伴我
1: 有点遗憾，
0: 旅伴我解决了， OK,旅伴我解决了，绝对是我最想要一起去的旅行的人。然后那我们要解决那个目的地啊，就可能他们会问我那怎么样，那你要去哪里？
1: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最重要是旅伴
0: 去哪里都无所谓啦，
1: 对，两个人有共识就可以了。
0: OK 好，那我就去朗高威走一下就。
1: 你去朗高威，你跟对的人去也是对的地方啊。你去到什么西藏，可是你跟不对的人去你也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个时间。
0: 我好奇耶，你竟然会提出西藏这个地方，
1: 为什么不行呢？
0: 稍微再跟你讲。因为时间到了，要先让路啊，给正业呢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振振有词。那如果你今天呢、啊、也有时间想要加入我们的话题讨论，继续的听下去。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正业。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推出吉隆坡遗产探索国庆特辑，邀请民众踏上一场别具意义的文化遗产探索之旅，透过走访吉隆坡多处历史地标，重温我国迈向独立的历史进程。这项活动将于8月30号举行，并以1957年宣布国家独立的莫迪卡体育馆为起点，最终抵达首次升起辉煌条纹国旗的独立广场。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发文告指出，这项探索活动融合探索、团队合作及互动挑战元素，包括遗产任务、解谜游戏、摄影挑战、收集印章活动、数码挑战及创意活动等，让参与者在活动中认识国家历史。说到吉隆坡，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双峰塔、现代化高楼，但其实在这些摩天大楼背后还藏着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吉隆坡。为了保留这些城市记忆，昌明政府近年来推动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重点不只是把老建筑保存起来，而是希望让这些历史空间重新活起来。根据吉隆坡市政局的规划，遗产保护范围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区域，并划分为主要遗产区、次要遗产区以及特殊特色区。在建筑维修、改建和新发展方面，都需要考虑原有的历史特色和建筑风貌。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重新利用老建筑，赋予新的价值。例如位于苏丹阿都沙漠大厦建筑群的旧中央邮政局在2026年重新开放，成为遗产活化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希望通过修复历史建筑，把它们重新变成文化、公共活动和社区使用的空间，同时带动旅游和城市经济。所以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真正要保存的不只是几栋老建筑，而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总的来说，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就是让吉隆坡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也把老城市的记忆留下来，并让历史建筑重新融入今天的城市生活。
2: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一点。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0: 嗯。
2: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我的肚子很痛，
6: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5: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5: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6: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7: 德安风沙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10: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1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哇
12: 哦，哎女儿，
0: 哎，
12: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2: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2: 好啊。
13: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2: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4: 没错，请大家现在就到我们的 YouTube 看我们的直播。
11: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14: 5点25分，你好，我是JC晋崇。
15: 你好，我是小韩。
14: 是，今天呢，我们在YouTube 上直播，以及在空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大家的这事业有关。虽然我们都希望可以怎么说，就是可以多去旅行啊、等等的哈，可是你说嘛，旅行需要盘穿嘛，对不对？
15: 盘缠。
14: 哎哎，叫盘。
15: 盘缠，
14: 盘缠哈，我以为叫盘穿呢，
15: 盘穿
14: 念得不太好。OK， 反正呢要经费啊，那经费呢就从哪里来呢？就从工作那边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就说到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其实是非常的有才华，在一家国际的大公司上班。可是呢，这名天才少年呢，最近在网络上就宣布他离职，放弃百万年薪，回到他的湖南老家做什么呢？帮亲戚卖玉米，就是玉蜀黍啦。其实呢，他已经拿到了一个博士后奖学金，他是会要到这个瑞典一家理工学院深造的。不过呢，在深造之前呢，他就先离职啊。他就说，他离职的原因呢，就是他 想要就是可能学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是面向未来几年的研究，独立性比较强，所以呢有时候在同一个工作上时间做久了，他的成就感就下降，而且呢他的同事都是偏向比较是交付类的工作，所以这种模式呢跟他的这个差异让他产生孤独感。他也发现呢不少产业新问题在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少，所以呢他就更加享受和学术界探讨的状态，所以就回到学术界了。
9: 而且呢为什么他叫做天才少年，是因为哦，他2023年博士毕业之后经过多轮专家考核，就入选了这家科技公司天才少年的计划，拿到校招最高档位的薪资哦。你看我们就以为呢工作就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份好薪水嘛，而且受重用，即使如此他也觉得压力很大，觉得孤独和焦虑。那为什么他要去卖玉米呢？他在离职之后呢就回到了湖南老家，陪伴长辈，帮亲戚卖新成熟的玉米。他说啊，卖玉米是全新的体验，也真切的体会到各行各业各有各的不容易，也不给自己固定的身份定位，更愿意把自己视作是人生的演员。这个月的剧本是体验农民的生活，下个月可以换成司机的角色。那当然呢他有这个本钱，
14: 对，
9: 因为他已经知道未来他要继续回到学术界研究，而且他之前呢拿的是最高档位的薪资，所以他有这份底气，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4: 是他应该也是储蓄了一笔钱，那下来呢他可以好好的可能是圆他梦啊，或者是所谓的休息一阵子啊。今天呢就问问大家，如果假设你是这个天才少年，或者你真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储蓄了一笔钱你想要转换跑道，假设性问题，离开你目前的工作 and 领域，就连整个领域都要离开哦，那你会做什么？你不要告诉我就是哦，我要转到另外一家电台去当主持人，那没有意义。我们说，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假设我跟你是媒体行业，不做主持，会想要做点什么吗？
9: 我们可以设这个前提，就是不要担心经济
14: 啊。当然，当然，对对对，
9: 就好像这个天才少年一样，
14: 我们刚刚讲，对你有钱了，考那个可能你在你现在这个阶段，也许你考量的未必是钱了。
9: 我刚才仔细思考了一下，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可能会当。
14: 你先说吧。要我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吧。
9: 要不要说一下你想要做什么？
14: 我有想过，就是因为我在生病那段期间。
9: 生病期间你想很多哎，那一个星期。
14: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点怎么说力不从心，然后呢，身体的整个体力啊、体能状态，还有那整个思考的那个反应都变弱了很多。我有想过，是不是会。不能够再当主持人，反应那么慢，然后体力又那么弱，怎么去主持这个大型
9: 活动？那你那个时候应该很有一点恐惧吧？
14: 有担心的，其实真的有一点焦虑，万一我回不来这个工作怎么办？我想要去卖房子。
9: 为何？
14: 不懂我一直对房地产有一定程度的兴趣，我觉得。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是追求一个安乐窝，对吧？有一个空间去生活。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那如果你能够帮别人找到符合他的一个所谓的家啦哈，当然我们知道房子不是房子，家是家，可是有时候呢，这种居住的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期望跟想象。如果能够找得到，应该蛮好的。
9: 可是房产的领域，你是要当房地产经济还是要当发展商呢？
14: 对对对，就是做销售。当然不可能当发展商，
9: 这个也是相关的领域嘛，
14: 就是销售。
9: 针对你的这个想法，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理科生，他也从事理科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他就自己再去学习。房产经纪的证照，结果也顺利拿到这个证照，
14: 所以他兼职当房产，
9: 对，而且他也真的是卖过很高额的这种房产给外国人，可是后来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享受其中就对，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成本去寻找潜在的客户，然后成交之后呢，除了那一笔优渥的薪酬的佣金之外，他感受不到成就感，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再专注于这个领域的发展了。
14: OK， 我是没有试过，
9: 所以
14: 可能我就是有很多的想象啊。做过的人可能未必就是同理或者是认为他确实是我想象中那样。好，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给小韩一首歌的时间。 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离开这个领域，完完全全不要做这件事情了，你会想要转到什么行业去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
9: 好，一首歌的时间。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哎呀，我跟你说了，这个廖博士已经那么老了，应该也没有想过要转行了吧？
1: 我跟你说，他一定是有很多想法的，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0: 哦，
1: 那如果呢不在广播这个行业的话，我还蛮想体验当数位游牧民的。现在不是很流行吗？换不同的
0: digital nomad，
1: 对，换不同的地方去工作。
0: 可是他要有一个工作啊，
1: 对，
0: 他要有一个职业做一个支撑。
1: 那我要做什么？
0: 你要做什么呢？对，
1: 我想要记录人的故事。
0: 哦，
1: 可是用什么形式表达出来？可能是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吧。
0: 博客这样子，
1: 所以是博客，也可以是网络的贴文，或者是出书，我不确定，因为我
0: 想要跟文字为伍。哦，
1: 因为我发现我还蛮喜欢跟人聊天，我喜欢听人的故事。我也发现我很喜欢观察人。
0: 嗯，
1: 然后最近我发现我也有这个能力，就是好像大家也愿意向我对倾诉很多东西。有时候我就说，你不方便的话，或是你不舒服，你真的不需要告诉我。就是大家好像都愿意跟我倾吐心声。
0: 哦，
1: 所以，哎，我现在就觉得以前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就认为这似乎是一种天赋，或许可以把每一个人的故事写出来。
0: 我知道了，其实你这样的一个行业呢，在我们民间呢，有一种特别的词的，
1: 嗯，
0: 叫八卦。
1: 是八卦是一种事实，就是你可能会聊，哎 ，JC 啊，最近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的近况。
0: 哎，
1: 是，
0: 当然没有啦，当然开玩笑啦。
1: 很多就是背后，或许又加入我一些想象力，把它说成写成故事、小说，或者是虚拟的一些情节。
0: 是，就是，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这个文化啊，有一些语文的能力，你能够倾诉，你能够撰写，那你就会变成作家。那如果你不写，你只是听，那就变八卦。
1: 哎，八卦你也要传播出去才叫八卦，如果留在我的心底，它就是烂在我的心里。
0: OK， 我们看一下大家啊，有没有就是心中想要转行的领域呢？麻坡的 Edison 啊，他特别也是喜欢自己目前在的科技领域是不想转，但是他也可以当数位游牧，他的工作呢目前是允许他带着笔电到处走的啦。
1: 嗯，那这位是吴女士，她说其实做什么都无所谓啦，行行出状元，只要规划好，身体健康，开心就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嗯，
1: 如果是他的话，想要到老人院去做义工。嗯，他说，哦，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下。其实也不轻松啦，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做善事，
0: 是
1: 他觉得可以从中获得能量。
0: 没错，那这位呢是匿名的朋友，他是个护士，他可以做这个月子中心或者是看护中心，看护一些孩子啊等等的啊。他有个自闭儿，经济允许的话呢，他想要开一个特殊儿童的托儿所。哦，
1: 嗯，那这一位是德才，他想要研究怎么样培育新的花花草草的品种，他现在的工作是绘图师。哇，这是完全跨界。
0: 是，就是喜欢大家去想象一下，如果真的不做这个跨界，你可以做什么。像亚庇的伟勋，他说他从事会计工作20年，如果要完全转的话呢，他现在确实已经转了到旅游行业，从零开始。
1: 哇哦，旅游行业的哪一部分呢？可以详细的说明哦。
0: 哎，
1: 那国峰呢，他是职业安全与健康主任，由于年纪成长，很喜欢看到这个那个就会看不顺眼，经常念别人，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不够安全。他说嗯，所以这一份工作应该很适合他。
0: 哦，就是说他想要做这个，他目前不是啦。
1: 嗯，
0: 因为他有很多这种概观念吧，啊，就想要就是提醒大家。这位是吉隆坡的 Victic，哦，我相信他是开玩笑的啦。他想要去政府那边做这个 Jabatan Kerja Raya 凉地，就是我民间说的凉地，就是不用做事，
1: 对对对，
0: 啊，在家凉地。
1: 哎，这个你可以准备一下我们的预告，因为槟城的阿 J 他就说两位 DJ 好，其实呢我想要当 DJ，
0: 哎，
1: 超龄了，只好默默的继续现在的工作。
0: 没事啊，其实你真的要当广播员，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对吧？你可以自己开一个所谓的网络台，或者是一个播客，一个访问别人的平台。对对对，那你说他算不算 DJ 呢？其实 你如果也自称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相信也没有人会阻止你使用这个名号啦。稍后来呢，我们再念念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想要 WhatsApp 和我们分享有没有想过要转行啦，或离开你目前的领域，想要去转一点做别的东西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先不管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想象一下好。这首歌曲是张敬轩的《偷故事的人》。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4: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5: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6: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7: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6: 谣言止于智者，
7: 快加入我的行列，
5: 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8: 公益快讯。
9: 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金宝卫理公会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举办一场捐血和义诊健康活动。当天除了可以捐血，拉曼大学中医中心也会到现场提供中医义诊，怡宝博爱中心则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不管是身体的小毛病，还是长久累积的心理压力，都能找专家聊一聊。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联系05465-1196 05465-1196。
10: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Goda Damansara 的三维伊扎莫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9: 一份小小的支持，就能给学生们换来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吉隆坡燕美华小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举办同乐爱心嘉年华。当天除了有美食甜品、趣味游戏摊位、漂亮的打卡专区，还有幸运抽奖，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参与其中。最特别的是，小学生们还会亲自摆摊，嘉年华所筹到的收益将全数用于维护和改善校园设施。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联系012-226-5020或019-211-7852。
1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3: iFM 星期一到五
14: 下午5点
15: 无所事事。
16: 5点48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7: 你好，我是小韩。
16: 不管你是不是天才啊，逻辑来说你都要工作。
17: 嗯，
16: 只不过呢，如果你有一定的能力，有一定的实力，你可能可以挑行业。很多人说，哎呀，你来到大人的世界是身不由己的，对不对？哪一份工作前景比较好啊，或者收入比较高，你就去咯。真的能够挑吗？好啦好啦，我们就因为下班时间，我们放开这些枷锁。想象一下，哎，假设你真的是做了几十年啊，在这个工作 也已经去到可能某一个阶段了，你有一定的这个选择权，你会不会想要转行，或者是如果真的让你离开这个岗位，现在这个公司不再存在了啊，你要换一个公司，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13: 这位朋友是新山的子琳，他的工作也是他的兴趣，那就是缝珠子还有亮片缝在哪里呢？缝在衣装上，让衣装亮晶晶的更亮丽。他说心里很有满足感，也希望可以做下去。
16: 有点像那个艺术品的创作这样哈。那这位呢，他的名字叫 Duck， 他说呢，他想要当一位陪聊、陪约会、陪逛街、陪运动的人，这个大概就是新型的经济吧。就是以前大家
13: 零工经济，
16: 以前大家觉得陪伴有什么值得，可是现代人越来越孤独，或者是越来越需要陌生人的陪伴，因为朋友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真诚说话还是之类的。
13: 我跟你说 ，Duck。在中国真的有这种行业、
16: 对对对，是
13: 我上次才跟 JC 私底下聊，哇，我就是你想要爬山啊，但是可能你又没有爬过、或者是你希望有人可以帮你或者是陪伴你、因为爬山是很累的一段路程，
16: 是
13: 真的是有人可以陪你去爬山，
16: 其实
13: 登山
16: 不需要等到所谓的国外啊，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尤其是在运动，就是你可能你自己想要打羽毛球，可是身边没有人，
13: 是
16: 就是有一些平台呢是可以让你所谓的约一些运动咖啊，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所以至于这个收费还有他这个工作的合理性、合法性，这个我们就不谈，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啦。
13: 还有呢，新荣他现在是老师，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可以开一家宠物友善的民宿。
16: 哦，好，这位朋友呢，就是哇，他做了好多好多的行业，但是他小时候呢是想要开一家超市，然后一家几口稳定就可以啦这个他觉得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卖过二手车，也卖过新车，摆摊卖过女装，当过司机，还开奶茶店。所以你看，做完那么多之后，他总结，想要稳定知足就可以了。
13: 这位朋友啊，他说他的老公是建筑行业的，他想要开一个餐车卖汉堡，因为为什么呢？可以到处走，游山玩水。他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有市场吗？会不会市场有点小呢？
16: 这位呢也是要匿名的朋友，为什么大家都要匿名啊？这个
13: 怕老板听到，因为是放工对，放工时间，
16: 还是大家因为匿名可以更加的放胆去想象哈。他是名护士，但他喜欢看飞机，所以呢，他想要做那个机场控制台的员工啊，或者是控制员啊，或指挥飞机停靠的指挥员，就是那个在机场上拿牌子的那个也是蛮有趣的。
13: 对对对，4855说啊，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人寿保险和遗产资产规划这个行业，他很想要回家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农地，只是现在马来西亚农业面对人工短缺、技术不足，加上肥料和农药成本越来越高，真正要做到全职并不容易。但是啊，这块土地有父亲留下来的意义，要他放弃也舍不得，所以希望未来可以慢慢的把农业做得更系统化、机械化，减少对人工的依赖，把它当成一份可以长期经营和传承下去的家族事业。期待哦，4855。
16: 那 Lisa 呢，已经不是想象了啊。她说她本来就是做剪接和设计工作的，现在转行因为喜欢开车，所以呢就当电召车司机，可以到处看，也可以放空啊。他说呢，现在也进入保险领域，也想过要不要加入房地产销售，因为时间比较自由，他说没有以前做剪辑那么的忙了。
13: 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啊，他说量土地真的有这样的工作哦，我朋友做过，薪水很高。
16: 是的，我有一位表哥也是这个量地员，不叫量地官啦，量地官像起来
13: 我们以前调侃
16: 对对
13: 说的那种量地官，不用工作，
16: 我在家量地呀，那种感觉。但是他确实是有这种所谓的无孤单这种专业的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但是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份工作。这位呢是 KH 他就从事会计30年，如果放弃的话呢，他就不工作了，退休，然后带老婆
13: 流浪吧，
16: 应该是流浪了
13: 啊，大家都想要当就是流浪嘛，感觉就很浪漫。
16: 浪漫，
13: 对。顺龙他说他想要回老家卖菠萝米，其实他说现在要回去卖就可以了，但是暂时还是留在西马半岛打拼多一段时间才回去吧。
16: 哎，这位是昭全啊，来自古晋，他在90年代的时候呢，是在家族的公司当管理，还有跑市场招商的工作，但是呢，他喜欢音响，是音响爱好者，所以呢，他也没有放弃。晚上啊、周末啊，还有假期就经营，把自己的爱好商业化。有自己的私人小型雷射电影室。
13: 哇哦，
16: 像那个
13: 挺不错的耶，
16: 像那个。那个梁朝伟跟刘德华，去听是谁、那种小小的音响销售店长、
13: 其实呢，刚才有朋友不是说他想要当 DJ， 可是已经超龄了嘛、我们就说你可以当自媒体工作者嘛，他说不要，我要跟 JC 当同事。那 JC 你以后就你不是要转当房地产，转战房地产吗？你到房地产领域就可以跟 JC 当同事了。
16: 不是，大家是不是对 JC 有什么错误的印象？就觉得我很和蔼可亲，是不是？
13: 你不和蔼可亲吗？
16: 你觉得嘞？那你是我同事，你讲啊。
13: 你当然很友善呐、啊，JC是我们电台里面最受欢迎的。
16: 哇！
13: 我们每一位同事都爱他。
16: 哟，你这样讲我啊，好了，
13: 声誉很强。
16: 那我这首歌曲真的必须得播了，这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我还是爱着你。
13: 哎，也要呼吁啦，如果你是23到35岁的朋友，对广播有热忱的话，赶快写履历投到 IFM， 我们真的在招募新同事。
16: 是，你只要进来，那我们人够了，我就可以离职了哈、谢谢大家。
13: 他就转战房地产领域啦。
16: 是。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6点 ，Salam Nasi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随着柔新捷运系统将于明年1月投入运作，当局将研究有关在新山市一带交通疏通计划，以避免引发新的塞车点。副首相德德斯瑞阿曼塞特米利指出，这项涉及机构与公交系统融合之间的协调事宜，将见证道路使用者，特别是市区一带与该系统有直接关系的地区使用者的通勤模式有所改变。他说，此举也符合政府更具综合、安全且对人民友善的公交心愿，以支持更顺畅的跨境流动。西蒙领导层将在近期开会讨论该党和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所鉴定的几个事项。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 Dato Sri Fami Fadil 指出，代表们在两党大会传达非常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必须加快推动改革，以及采取行动对付重大丑闻及违法事件。方面也提到，公正党领导层也感谢行动党决定继续留在由首相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的联邦政府，直到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联邦政府通过第13马来西亚计划第一滚动项目，拨款15亿7000万 ringgit， 作为兑现与沙巴公共卫生领域有关的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透露，这笔拨款用于推行53个计划项目，其中有46个项目属于延续项目，其余7个项目则是新项目，以符合该部的战略计划，那就是发展高效卫生设施，以满足沙巴人民的需求。人工智能 AI 浪潮重塑全球供应链，马来西亚凭借半导体和数据中心两大引擎逆袭突围，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6%，高于首季的5.4%。其中，芯片制造推动制造业增长7.5%，数据中心建设则带动建筑业增长6.6%。在邻国面对美国关税及西亚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冲击之际，马来西亚被形容为这波变局中的低调赢家。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编辑。
3: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我们要跟廖朝基博士说一个抱歉了。我们在这个超强主持阵容里面，没有他。
2: 这个我有自知之明，因为是主持嘛，我的主持技巧怎么可以和即将要转业的这个小韩比呢？
3: 即将要转业，我倒是要问你哦。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话题，如果你不从事教职工作或者是嘉宾 DJ，你想要做什么？
2: 其实我一向来都是有生存危机感。我看到很多听众的这个回应哦，其实很多人都把他的生存危机感变成了压抑在自己内心的欲望。其实这个年代正好是要把这些欲望整个展现出来，因为我们的事业线越来越长，不单是女生，男生也很长，所以呢，在你这个事业线很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你会有不同的阶段的任务，
3: 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2: 我现在除了教职工作之外，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要往专业写作的方向我要把小韩的工作抢掉，因为呢，现在小韩
0: 没有，我要打断。
2: 是。
0: 如果不做这些事，完全一个跟你
3: 全新的领域，
0: 没有拉郎啊，没有关系
2: 哦，没有关系。
3: 我觉得他想要当厨师。
0: 你跟我说什么教育啊、写作啊，什么
2: 是
0: 学术研究，这些都你已经做过了，
3: 是不是厨师？你这么爱下厨，
2: 这个呢，
3: 但我觉得你是做私厨，不是做那种开餐厅的
2: 厨。但是私厨就好像那个金晨讲的嘛，你也只写过几个 post 啊，也请过很多人吃饭了，你要讲一些你没有人做过的东西，
0: 有没有深在内心没有跟别人提过的一个
2: 算命师算吗？
3: 真的吗？
2: 对，因为我其实蛮精通这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的。你知道我们哲学
3: 系什么紫微斗数吗？
2: 对，因为我们哲学系当年那个老师常常跟我们说，哲学系出去会没有工作，所以一定要把易经学好。所以我们当时跟老师活活生生的学了一年的易经，所以我的这个算命法是易经式的算命。
3: 好，等一下 off air 的时候，我帮大家测试一下。那我们先来预告下一个小时的国际料理。
2: 是这一个国际料理基本上。当然是为了我 JC 还有小韩而设的哈。第一个课题先讲个轻松的课题，不过我倒过来讲哈，因为我注意到最近的那个新闻报道里面，包括经济学人报道里面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年代都是分众的年代嘛，我和小韩 JC 都很担忧，我们的听众跑哪里去啦？每个去听 podcast 啊，每个用手机听啊，谁还会听广播呢？结果这个英国 BBC 的这个 Radio 2、竟然高收听率，而且这个高收听率的一些秘诀跟爱台有一点接近。
3: 哇哦，那我们要好好的学，
0: 所以借鉴。
2: 对，我觉得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点醒一下我们的管理层，让他知道说怎么样正确的走下去。
0: 只有你才敢点醒管理
2: 层。我是嘉宾 DJ 嘛
0: okay, okay.
2: 什么叫嘉宾 DJ？ 就是有嘉有宾啊，没有嘉就把。

0: 赶走，有没有
1: okay, 等下我们来听这个英国广播公广播电台啊 BBC 的，
2: 然后高收听率的秘诀。
0: 对，另外一个就是 JC 每天在启程启航起飞，怎么整天跟我们讲 AI 如何替代我们，搞得我们人心惶惶，对不对？可是最近有一个案例发现了一个状况哦，我们常说这个聊天机器人会把这个所谓的电话服务整个给替代掉，所谓 telemarketer 啊这些东西，这些工作会没有啊。可是在菲律宾的这个客服中心哦，就在 AI 的时代迎来了逆成长。嗯，哎，我觉得这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呢，
1: 对对，逆成长的意思是，
0: 就是原来我们以为会很多人被裁员哦，
1: 反向
0: 成长，而且它的业务拓展的更大，
1: 明白？嗯，
0: 哎，而且其实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当下现代人的一种，就是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要打电话，对不对？如果那电话能够解决我问题的话，就要很多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客服的精神或者客服的服务。
1: 好，
0: 那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会被 AI 取代嘛？哎，可是菲律宾的案子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哦。
1: 需求越来越高。
0: 对，第三个课题是我儿子发给我的，他问我，哎，爸爸，你有注意到最近那个英国的这个 Reform UK， 就是一个右翼政党哦，他的党魁最近触发了一个补选，要主动辞职补选，然后呢，他的那个对手哦，打扮成一个垃圾桶的样子，非常有趣。
1: 你的儿子是在看什么东西？
0: 哦，不，这个，因为他要最近要可能九月要飞英国去那个读书，哦，所以他比较关注英国的政坛，
1: 啊。理解，理解。
0: 而且这个新闻基本上很多媒体都没有关注到，因为他蛮特别的。
1: 明白。
0: 这个女方 UK 的党魁叫法拉奇，他陷入了一个可能的贪腐案，而为了要这个测验他的名义，他竟然不是面对这个贪腐案的追查，而把它变成一个补选。诶，这个好像跟我国有一点接近齁，哦嗯。对，我很多这个案情，很多这个例子，哦，可以借由这个法拉奇的这个案子来谈一谈。
2: 好，我们下个小时呢就有国际料理，这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下个小时的国际料理呢也会透过我们的 YouTube 做直播，所以呢请先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边呢追踪一下 AIFM.Malaysia。

0: 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八月十七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八月十八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八月十九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八月二十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八月二十一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二点零。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身为全球最有钱的人，也是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电动汽车品牌创办人 Elon Musk 的每一句话都会牵动经济市场的心跳。他在今年七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预测，到了2036年，因为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极高产出将满足并超越人类的所有需求，商品和服务极度丰富，所以金钱将变得无关紧要。听到这里，很多人都懵了。如果他说现金将无关紧要，那我们都可以绝对理解和赞同。但是金钱将变得不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预测人类会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吗？这期的启程 2.0 我们就来理解理解。现代商业的基础就是金钱，卖家生产，买家购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的关键就是钱。十年之后的经济模式如果要脱离金钱，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而这真的是马斯克话语中的意思吗？先来聊一聊金钱交易的基础。为什么人类的生活需要钱？因为资源有限，我们想吃饭，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就需要有人种田、运输、加工，也需要有工程师、工人、工厂、供应链制造汽车，需要有清洁人员、厨师、建筑人员等等。而金钱本质上就是我们在稀缺资源之间进行交换的一种衡量价值的工具。无可置疑的是，未来的世界将会是由 AI 加上机器人快速生产的，这可以大量的取代人的生产工作，生产效率将会大幅提高。所以马斯克真正谈的不是金钱消失，而是稀缺性的改变。十年内金钱可能会失去意义，而逻辑就是钱的本质是用来购买产品和服务，一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超过人类所能够消费的数量，货币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他还进一步预测，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经济挑战就是通缩而不是通胀。
6: 有人说他的理论荒唐至极，真的吗？下一集我们再聊。
1: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6:26，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8: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廖朝基，都不点名，害我赶快接话，不然等一下又说我浪费他0.2秒。
8: 已经浪费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课题哦，就是在上个星期六呢，也是人民公正党主席的首相 Datuk Anwar 在马六甲举办的2026年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仪式上发表政策演讲的时候，就宣布政府将会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也表示政府听取大学生的意见。政府呢有接获大学生所提成的备忘录，他们希望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尽管政府之前已经修订了这个法令，但是还有学生感到不满意，所以呢政府将会废除这项法令。他也提到他在掌政之后，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日益稳定，废除大专法令是政府将继续推行的教育改革之一。
6: 那外界就担心呢，一旦这个大专法令被废除，政府呢将会制定其他的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大学生的活动。因此呢隔天呢，首相呢就是安诺尔呢再次的发出声明，就说呢会是全面废除该法令。那他本身呢不同意修正或以其他的法令来取代。他也说呢，全面废除大专法令是为了保障大学生的基本自由，并确保政府不会通过新的法令限制学生们在校园的活动。他说大学生也是一般的人民，而现有国家法律已经足以处理一般的刑事违法，所以呢没有必要保留一项针对大学生限制大学生思想及活动自由的法律啊。
8: 那其实这个大专法令呢，从1971年推出以来，已经进行了7次的修订。其中2012年的修订呢，是允许大学生参与校园外由政党主办的活动。之前呢，大专法令也曾经在1971年、1975年、1983年、1996年，还有2009年进行修订。最新一次修订呢，是在2024年进行。当时公立大学学生面对的纪律处分呢，纪律处分是不再属于副校长的权限，而是通过修订法令第16B 条文，由学生纪律委员会做出决定。有关的修订也改善了大专法令第15A 条文，允许学生代表理事会还有学生组织以任何方式筹款和接受捐献，但是必须遵守现行有效的条例和成文法令。
6: 好，那当然廖博士今天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就问了哈，就是OK， 这个大家的担忧有哪一些呢？包括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大家会那么不喜欢大专法令？而且尤其是当我们强调这个国家要改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能说第一件，就是其中的几件重要事情就是大专法令。
9: 对，主要是体现在学术自由和学生的这个自治了哈。我们常说要像进程是新纪元出来的嘛，记得校园自治学术自由的这个嘛，就是大学自主，类似这个。我们常说这几个当然是说任何的优秀大学需要具备的条件，因为你没有一个自由的氛围，那就无法刺激这个学术的讨论。而现有的大专法令的确在学术发表这里的自由，还有就是学生的这些言论自由也好，就活动自由也好，都有一定的限制，它有所谓的处罚的方式哈。所以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就是说大学应该是酝酿一个理想啊，或者是酝酿一个同学们参政也好，或者是政治激荡或者是思想激荡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合，也是一个青少年成长为成年人一个重要的一个过渡的阶段。而如果还在这个过渡阶段里面遭受到过多的这种言论的审核或者是思想上的禁锢的话呢，可能也就代表了我国的整体的社会的进步将会有所影响。因此常常在很多反对党人士在谈这个所谓的民主改革的时候，都特别提到大专法令这回事哈。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这大专法令它有三个层面，一个当然是我刚才提到的学术自治、学生自由这一块，另外一块其实大专法令它还有的就是所有的国立大学的成立的法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那个高教部长马上就要说要提出一个新的法案，因为如果你没有法源的话呢，那国立大学的整个的那个机制 该由哪一个法源去就是规范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止一所国立大学哦，
6: 嗯，
9: 如果你这样看起来还有蛮多所国立大学，而且还有蛮多所就是可能会在未来从就是技职专校升等成为国立大学的，所以他这里他都需要有一个法源，所以我觉得高教部长讲的是这一回事，就是国立大学的法源需要有一部法律去规范什么叫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国立大学，它的科系的这样的一种建制，然后里面的教职员，然后老师等等等等等，包括升等，这些都很重要。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是我们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担忧的，因为现在各大学都为了排名都会压榨学术人员，甚至也会强迫硕博生叫学术发表要联名其实这些都不是很正常的一种学术发展的一种方式，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看到的只是说在学生这一块，其实更加关键是科研这一块，
6: 嗯，
9: 那科研这一块其实它不单只是说废除一回事，它还是涉及到整个学术界的这样的一种氛围，还有就是国家在学术的这个 R&D 方面的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而如果今天我们的所有的 R&D 包括学术的资源都还是掌控在这个行政层面的话呢，其实这个废不废的那个意义其实还不是很大。
8: 嗯，那其实呢你刚才提到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法源嘛，
9: 对
8: 不
9: 对？
8: 对
9: 对对对，国立大学的法源。
8: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大专法令废除的话，
9: 嗯，
8: 我们就少了一个法源。
9: 对对对。
8: 所以你希望政府做的其实是可能修订一些关键的法条，
9: 不，
8: 他的意思吗？
9: 他可以推出新的法。对，他可以推出的新的法，然后这个新的法里面可能只是具体的规范这个国立大学的这个成立的法源，包括机制，包括机构，然后接下来可能对于这个学术自由、学术管理，还有学生管理这一块呢，可能需要，可能就不会有文字去规范，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哦，因为这个就有点像教育法令一样哦，因为它涉及到几个 stakeholder 嘛，那 stakeholder 就包括当然就是所谓的教职员、教学以及学生，所以这里呢还是需要有类似的文字去形塑这样的一种就是关系的。
8: 无论如何，你是乐见首相的这一项宣布吗？
9: 啊，当然，当然，当然，
8: 全面废除大专法令，就是为了保证大学生的基本自由。
9: 所以我们说选举是好工具，对吧？啊，有了选举的那个推动力，本来应该做的就不要拖那么久。
6: 那我想问，你觉得大专应该要自由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经常都说，请问大专生能不能够讨论政治，
9: 是
6: 能不能够在校园范围内举办政治相关活动，
9: 是
6: 或者是他的这个联办单位可不可以
9: 是
6: 政党啊，
9: 是是
6: 是还
9: 是
6: 什么的，
9: 是是是
6: 这些东西都是在大专法令底下有一直被讨论，虽然他有修正，
9: 对，但是他一直有一种诟病嘛，就是说后来我们在国立大学也好，私立大学都有类似的情况，就你邀请政党人士进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有人提到说政治化啊，或者呢就是校方就会以相关的条例去禁止相关的政治人物里面去，所以你刚才经常提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都要关注的，就是过早的让大专生接触政治是好事吗？这其实是好事啊，因为你不让他实际上去接触政治人物的话呢，他的政治的觉醒会大量的靠短视频，而短视频基本上就是一个饼短快制造偏见以及制造摩擦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了。
6: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全国允许18岁以上的人投票了，
9: 没错，而且
6: 你是选民，那你又不能接触政治，是一件沉默
9: 对所以
6: 矛盾的事情。
9: 现在另外一个课题其实回到中学了，因为18岁可以投票嘛，那你不能期待中学生18岁就自动懂什么叫政治嘛，就靠几个讲座吗？就靠我跟 JC 偶尔去中学给同学们恶补一下吗？不行的。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学生要多大的程度去接触政治运作？当然，我们现在对政治都有比较负面哈，总觉得说政治就是一群安哥安弟，
6: 有点乱，
9: 在国会吵架，然后动不动就骂啊，对对对。但政治它其实包括了整个国家的结构、
6: 治理，
9: 包括民主议会的程序。包括就是选贤以能各种，我觉得这些价值观你还是要提早让同学们明白，也明白他这个票投下去的时候意义何在。今天我们面对很多18岁的选民投票的时候，有两种趋势，一个是跟父母，二就是跟当下的观感，所以谁在当下
8: 在网络上接触到谁的声量比较大，
9: 对对对对，
8: 比较吸引他，
9: 就当下的观感。第三当然就是接下来我在国际政治会谈到的这种情绪勒索的绑架投票， 就所谓的身份政治的投票了。
6: 嗯 ，OK， 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是首相他单一的公布啊，他应该还是要经过一些程序，包括议会啊等等啊。那我们就继续观察这个进展吧，究竟是会全面的废除，还是会用另外一个法令来代替，甚至他会换一个模式、换一个名称吗？我们就看下去喽。阿妹的歌曲《Yes or No》。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回到了节目现场，你好，我是追星进场。
5: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廖朝记。
4: 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政府啊，不管谁都好啊，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国家做得如何，
6: 是的，
4: 尤其是好的部分，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治理肯定会有强跟弱的部分哈。那么通讯部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通讯部的部长那就是发密呢，就说马来西亚的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获得6%的 GDP 增长，必须让人民直接感受到经济表现所带来的好处。他说 GDP 还有投资额和贸易额的增长，还有通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这些都显示国家经济处于正轨。但如果人民不了解这些成就，就无法感受所带来的好处，那这些成果就没有意义。不是我讲的，是发密讲的。他说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的话，虽然我不
5: 人民就会觉得，
4: 虽然我不认为没有意义，
6: 是，
4: 但是他就觉得你都没有看到，那其实那个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哈。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说通讯部啊、新闻局还有社区通讯局有责任呢向人民说明这些亮眼数字究竟是如何取得，还有人民是如何从中受惠的了。
5: 那发米就说呢，这一项工作不只是通讯部的责任，各政府部门的企业通讯单位都必须要进一步的完善向人民说明的方式，让人民了解政府的政策和成就怎么样影响他们的生活。那发米也说啊，截至昨天，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侦测到超过10000个被鉴定为散播 3R， 也就是种族、宗教和王室课题的虚假社交媒体的账号，有必要加倍努力，加以铲除。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说国家的经济有没有成长啊，就看老百姓有没有安居乐业啊，我的物价是不是很高，或者是我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但是我们的部长就说呢，其实跟政府怎么样把这一些资讯传达给人民也非常的重要。
6: 是啦，因为这是大老板讲话嘛，讲你们嘛，就是工作没有做好，明明政府都做到这样好，你都没有，都没有，
5: 我已经报了很多相关的新闻了，
4: 是，
5: 要怎么样可以让人民感受到。
4: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GDP 这些成长的数字，如果我拿出来讲啊，投资额、贸易额，
6: 是
4: 老百姓懂得消化，
5: 而且我们报很多啦，我们不是没有报啊，
6: 你都讲了嘛，你是报嘛，你是报嘛，你是很那种报道式的报嘛，
5: 所以要怎么做？
6: 哎呦，你就问我这个传播系毕业的两位同事，既然问我怎么样做好人民传播，
4: 你是博士吗？我们是学士吗？当然是问你啦。
6: OK， 当然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常被诟病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往往都是比较老套。 哦，而且要不然就靠一电视、二电视、三电三电视还不错，一电视、二电视跟我们的这个媒体做这种宣导式的方法，去让民众感觉到 yes， 我们做到什么什么什么，要不然就做大量的那种就是这种什么所谓的那个财报啊，或者是那个 PPT
5: 啊、
6: 啊、
5: 文字啊，
6: 对。但是很多时候民众对于生活的感受的变化呢，这种比较细微的这种方式呢，就不能靠这些数据去做这样的一种直观上的连接。就刚才经常提到嘛， GDP 增长关我有什么事呢？那你必须要把 GDP 成长的这些行业落实到群众的生活里面，这其实是一个学问啊。我们常说政府公关，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政府宣传哦，它是一个大学问。像靖城跟小韩和我都在台湾留学过嘛，我们注意到台北市政府也好啊，这些他们在做这个政府宣传宣导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很不同的机制的。比如说他们会到社区里面，用社区的方式去让各位明白这个政策变化的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你与其像我们这里的做法，与其大部分就是哎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了，可是那过程你没有参与感。
4: 但我想好像不管哪一些方式或不管哪一个地方的政府，
6: 对
4: 他的那个效果也是有限的，还是有人民跟你说哎呀你讲这些我还是收入还是很低啊，
6: 对
4: 啊，东西还是很贵啊，
6: 没有错没有错，
4: 对吧？
6: 晋升讲得很对，因为从我们纳税人的角度，做好是你应该的，讲这样多做
4: 很好咩？二十分很好咩？
6: 很好咩？
4: 还二十分去了哪里？
6: 是啦，那讲好两百声，这么我以前打无线好不好？两百声讲这样多、OK， 其实你讲的是对的、就是从纳税人的角度，所以为什么现任政府总是会被鞭策？因为做好是应该的，但是你做好之余有没有让有没有向选民报告你到底有没有做好，这是两回事。
4: 所以能理解的选民是有的。
6: 今天我觉得希望你们政府啊，他最麻烦的地方是他做的不错，
4: 团结政府了，
6: 对，团结政府，对不起，团结政府做的不错，但是他这个做的不错的这个不错并没有有效的让民众知道。比如说石油价格的控制，我觉得做的很不错，好，宏观经济的成长做的很不错，哇，对外投资的这个拉抬效果也做的很不错，但是这些东西就好像晋城讲的，我们无感啊，那你就要问了、啊、为什么我们无感？那就表示你在这个讯息的传递的时候的方式和语言是让我无感的。OK， 讲这么多没有用，就要叫这个我们的大
5: 举个例子，
6: 我们的大老板要请我，
4: 什么策略？什么策略？
6: 我和杰西还有小韩做他的孔烧。
5: 什么数字才是人民有感的呢？
4: 不是不是，要怎么传递才是有感的啊？是不是我们要拿很多地方来比较？因为常常大家都说，哎，有比较就有。
5: 你看外国什么油价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4: 对，
5: 我们还可以维持。
4: 那泰国没有就有时候
6: 油荒，
4: 油荒。
6: 对对对对对。当然你用去，为什么国际料理这个节目非常珍贵，对不对？因为它常常提供不同国际的视野，其实是对的。某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就当然大家会讲，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人都是这样比较出来的，对吧？你真的是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才知道你的生活的这个舒适度其实在哪里。而且这个客观的认知很重要，当你有这个客观的认知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给人家煽动。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民众没有处在这样的一个客观认知，就是我们的舒适度到哪里，我们的薪金和我们的购买力到哪里。比如说我常常会用那个 BitMap 指数，就是我们花多少钱去买那个
4: 快餐
6: 、然后以这样的购买力去看说，其实马币目前的币值还 OK，对吧？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相关的讯息来去让民众更加明白自己到底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一些情绪式的语言给带走。
4: 好，那我们如果不只是完全聚焦在政府传递这些资讯的时候的困难点跟效果，我们来看人民的部分，就是为什么人民总是会比较难以被满足？我看到全球的人很怎么说？好像你刚刚说，如果我拿来比较的话，也有人会反应表示，为什么我要跟别人比较？
6: 对，
4: 我是发展中国家，你拿那个国家，你比这个对不对？我拿他的另外一个东西来比，那个我们比他们弱很多，什么公交啦，
6: 对，
4: 城市的这个网络的覆盖率啦什么的，
6: 对，这个才是良性的啊，因为你有了比较的基准以后，你会要求更多。这时候政府就有没有顺应这个要求更多的方式去进行，比如说公交， 啊，讲这么多公共交通这么烂，为什么你不要跟我们再多一点改进？为什么不把那个小巴恢复一下呢？那解决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了民意跟政府机构的沟通的机制了。其实我觉得目前为止呢，联合政府跟之前的国政政府都一样，他做这个讯息的传播还是由上而下，他没有由下而上。
4: 所以可以就是可能创意一点点哈，就是用各种
5: 的方式，或是回应人民的方式来传递资讯。
4: 那就应景一下哈，送上这首歌曲 Baby 的《爱情不能做比较》。也许在资讯的传递啊，用比较的一个模式，可以让人更加清楚理解究竟我们的水平在哪里。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5.89点，跌1.5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23.85点，涨29.07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09.16点，跌6.28点，总成交量达34亿5100万股。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总监 Dato' Abdul Shukr Abdullah 表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从2010年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 2.1 名子女下降至2022年的 1.6 名。他说，迟婚、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延迟生育是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他说，马来西亚预计将在2036年迈入老龄国家行列，因此需要建立全面的资源生态系统，以确保健康老龄化与稳固家庭建设能够同步推进。雇员工基金局发文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的总投资收入按年增长 48% 至575亿 ringgit， 高于去年同期的389亿2000万 ringgit。 文告指出，这个数据包括了证券按市值计价所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及亏损，主要源自外汇汇率波动。与往年做法一致，这些未实现收益及亏损不会用于派发股息。公积金局表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为止，第二季度的总投资收入为297亿7000万 ringgit， 较去年同期的206亿1000万 ringgit 增长 44%。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企业发展从传统的马来西亚制造 Make in Malaysia 模式转向由本地人才设计及创新驱动的马来西亚创造 Make by Malaysia 产品。同时，沈志强认为，马来西亚品牌应该体现产品价值，并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安全、健康及卫生水平产生信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Malaysia Madani 和 Sejahtera Andirik 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IFM 国际料理。
9: 来到了7:11，你好，我是 JC 进程。
10: 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廖朝记。这个我们因为刚才总监来视察我们的工作，大家都处在一种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难得看到 JC 突然间说，哎呦，都来了，我还没准备。
10: 所以你要因为我们的总监而更换新闻的顺序吗？还是我们召回原定的计划？
7: 召回原定啦，不要这样啦。但刚刚总监刚刚上车，先听音一点的
10: 啊，等一下才听关于广播这一块。
7: 对，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回到家了，所以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啊。
10: 原来有这个考量。
9: 所以我们今天会提的几个课题啊，就是说到了这个广播的
10: 对，就是英国广播电台 BBC Radio 2高收听率的秘诀。
9: 那个我们还是会压到后面，
7: 对，压到后面去，因为那个比较轻松，而且那个也可以验证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策略对不对。因为我知道 IFN 现在目前是听众陪伴声音留守最长的电台之一，之一嘛，多么谦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之一是不是可以从英国 BBC 电台2的这个策略里面得到一些启发。
10: 所以这个课题我们放压轴，是吧？
7: 对，我们先讲一个非常热闹的课题哦，就是正好上一周有一个特别的补选哦，就在英国的这个 Creighton 克拉克顿这个地方哦。为什么这个补选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呢？这还是我家小孩特别问我的，我说爸爸，你还知道那个Reform UK 的党魁啊，我说我知道啊 ，Nigel 嘛，对不对？对，好，最近他陷入到一个就是贪腐案，然后目前还接受调查，可是呢，还没有在调查结束的时候，他就毅然辞职，用补选的方式去让选民来支持他，而且这次补选的过程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插曲，就难得工党跟保守党都没有派候选人。哎，奇怪哈，那你不是摆明要让他赢吗？对不对？其次呢，他还有一个喜剧演员叫 John Harvey， 他当时提名投票的时候就打扮成一个钢铁人的形象，但是呢，钢铁人不是钢铁人，是个垃圾桶，
10: 是垃圾桶人
9: ，
7: 垃圾桶人，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补选的场景。一个是 Reform UK 的党魁，他的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垃圾人，对。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让整个荒谬的这个国会补选呢就落幕。但结果还是这个Nigel
10: 法拉奇
7: 获选，而且获得63%的得票率哦。但同时的，我们这位垃圾桶伯爵，这个喜剧演员的这个票数也不低，还有20%几。所以当然这里呢，就会重新让我们去反省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有一笔500万的英镑的资助，这一位Reform UK 的党魁呢，并没有申报。因此呢，国会他们就有所谓的这个政治现金这样的一种就是申报的制度嘛，哈。那如果没有申报的话，那会不会是被贿赂的呢？因此呢，在这个针对他调查的时候，他可能面对的结果是，假设调查属实，那你可能会被罢免，那你议席还是要重新补选的，可是呢，在你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一旦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弊案的时候，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与其去面对这个弊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
10: 被动的可能接受受到罢免的情况，
7: 对，
10: 而是主动辞职，
7: 对，因为他就变成是以一种说，哎，你们是不是在整我？他替换掉那个论述，
9: 是，
7: 我没有那个就是什么所谓的500万英镑的资助的问题哦，而你们这个所谓的执政当局正在用这样的方式来整我，他以这样的方式呢去辞职他的国会议席，他的国会议席，而 Clinton 这一区呢是他的安全区了，所以以这样。

0: 的方式呢，希望用民意来去为自己的政治的这个操守来背书，但是他得到的结果，虽然他现在胜选了嘛，他依然还是会面对这个
1: 对
0: 所谓的调查的。
1: 因为我在想，你顶多能够证明你有民意基础，对吧？你有人支持你啊，大家不会因为这件案件呢，可能就是不让你继续当国会议员，但是他没有摆脱。司法的这个所谓的调查，
0: 对，但是他能够把这个议题简化成两个方面，第一可能不是他的政治上的这个操守的问题，他把它简化成是执政当局正在就是所谓
1: 迫害
0: 他，或者是整他，然后他区的选民也买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因为毕竟是英国嘛，所谓的民主大国哈，那我们说选民应该还是比较理智的，对不对？照理说，你这个理智的选民不是应该要看这个议员的这个操守吗？而且我们知道，在西方世界里面，就是他的政治操守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这政治操守往往就是你被罢免或者你倒戈的一个危机之一了。那为什么这个 Reform UK 的这个候选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受贿资金或者资金来源不明的过程里面依然当选呢？哎，这个时候就回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了，就是其实有 Reform UK 为什么在英国的一些区域能够获得这么多的选民的支持，因为它代表是一种右翼的声音，而这右翼声音本来嘛就是强调这个英格兰的身份，就所谓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也有 Make UK Great Again 类似的想法哈。而且这些人呢，基本上是反对这个欧盟，甚至反移民，还有反精英的。因此呢，这位先生法拉西先生就把整个的竞选的策略就变成是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号召。其实也就某个意义上呢，又回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这种身份政治的投票。今天这些人投他，可能就投他是所谓他敢怒敢言啊，而不去看他自己有没有在政治上操守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对比，就是对比到我国就很多既视感，对不对？就是好像现在很多选民在考虑候选人的时候呢，他已经不是看政绩了，是看他个人的身份代表。比如说 Reform UK 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右翼的声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就是
1: 改革，
0: 不是改革哦，是反移民，然后英国民众权益优先，反欧盟，所以这一些所谓的右翼的选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支持这样的候选人
1: 立场咯。
0: 对，这样的立场的支持的时候呢，你反而就不会去看他的政治上的污点。
1: 当然你说要对比起我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区域的一种所谓的身份认同的政治，我们反而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比较明确一点，
0: 明确、
1: 我是属于什么人，
0: 是
1: 我是哪个族哪个群体，
0: 对，
1: 会比较容易。但是在英国也有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说那你是反欧盟啊、我也反对欧盟的概念，所以我就投你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就精神点的非常的关键的，就是在我国，因为我们族群政治的这种高度的动员的机制哦，使得我们很多这种议题型的领袖、议题型的议员哦，很难以逃脱这个族群的投票。可是回到英国，的确，除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光谱之外，它还有制度上的制衡啦。所以今天哪怕是我们这位法拉奇先生能够就是再度蝉联，但是他还是无法避免接下来对于他的问责的调查。一旦他问责调查就是确定以后呢，他还是要被迫面临这个所谓的罢免的，而且他的政治威信可能就完全被扫荡的了。所以当然他现在的这个操作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右翼候选人的操作模式。当他面对这样的一种个人威信也好，或者个人信任度的危机的时候呢，他就希望借由这样的一种选票的力量，希望借由选票的力量呢，能够去影响他的调查的过程。可是以目前来看，你只是一个国会议席哦，你不是全国大选，对吧？
2: 会不会就是模糊焦点了呢？
0: 啊，当然是模糊焦点嘛，
2: 是吧？
0: 对，他就把这个原来
2: 这个政策辩论也变得空洞化了。
0: 当然，这个就变成是我们目前全球面对的局势哦。所以我国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哈、哦，就是当大家选择族群投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很多议题不能谈的了。
1: OK， 所以这种身份认同到底究竟是对所谓的这个民主政治来说是一件更加民主的一种表现吗？很难说啊，毕竟不同的这个政治群体它有不同的理解程度吧。稍后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课题哈，包括了就是
2: 菲律宾
1: 客服中心的逆势成长。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IFM 国际料理，
3: 来到了7:24，你好，我是 JC 进程。
4: 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廖朝纪。作为一个热爱 JC 进程启程启航启飞节目的我，总是会特别关注 JC 给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新动态。
3: 嘿，
5: 而且从这新动态里面总是会有不同的启发
3: 啊。
5: 然后这则新闻呢，正好就是我在读到的时候觉得，诶，这个就是 JC 告诉我们的 AI 世代里面呢，它不可能，它不一定是危机，它也可能是转机啦。
3: 哦，这样说有点老套，但是、但是 AI 呢，确实真的会按照我们的想象这样子不断的往前进，然后淘汰一些工作吗？未必是这样。
5: 是其中一个我们常常说，比如说，当最近各位收到很多电话，对不对？比如说那客服电话，认真一听，你一定发，你会发现到它好像就是 AI 的语音的这种客服哈、哦。因为当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发现到他永远只能单一的回答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3: 嗯。
5: 当你说更多的时候，你发现到他就不行，他就重复了。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很多银行的这个所谓的 robot 的这个客服的这个专线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用 AI 人工智能，
4: 由 AI 先回复你啊、如果需要的话才有真人客服来回应。
5: 对，但是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很多时候急的时候呢，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些很笨的问题啦，比如说账单的结账单的日期啦，余额啦，很多是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呢，客户的那种需求你就必须要被满足到。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就讲到菲律宾啊，我们知道菲律宾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telecall center， 因为它主要的语言是英语嘛。
3: 我以为是印度诶、
5: 印度是其中一个，印度是 IT。其中一个，可是菲律宾是另外一个，而且菲律宾主要的客户是美国。
3: OK，
5: 因为它是美语嘛，啊，因为他们是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而且呢，它的那个时区正好能够满足美国夜里以后的那个工作的时区，因为美国夜里的时候刚好是菲律宾早上的时候啊。那再加上呢，它的这个英语的能力，还有它了解美国的文化。因此呢，在大家在谈这个菲律宾的外包业务外包工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 tele 外包的工程的时候，大家都提到说，哎，会不会有 AI 的时候呢，菲律宾的这个外包工程会越来越少呢？哎，没有哎，它反而逆势成长。为什么呢？哦，原来哦，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方式，从过去的本来只是单向的一些简单的业务的这种服务呢，它现在可以拓展到不同的领域，就包括了法律。包括了医疗，甚至包括了这种所谓的电子机械比较复杂的客服的服务啦。过去因为这些客服的服务你需要高度的专业的知识，对不对？当你发现到呢，当你有 AI 的时候呢，这些菲律宾的公司非常聪明，把 AI 融入到他的工作流里面，让他的客服专员呢，不单只是过去的简单的可能是原来只是一些服务行业金融行业的，而让你更快的掌握一些某一些领域的专业的知识，比如说法律的啦、医疗的啦，而这时候你要处理的其实是客户的情绪。对了，所以你就发现到了，哎，哦，原来 AI 它有一个好处，它当它能够处理掉资料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处理的是当下客户的那种焦虑跟那种就是他的疑难，而这疑难的时候呢，人的这种功能就出现了，你怎么样帮客户筛选，怎么样帮客户去判断。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当你有工具和你听到客户当下的电话里面的抱怨、咆哮、咆哮跟投诉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有理的，甚至是有序的帮他去排解那个疑难。而这时候你作为一个所谓的电话的客服专员，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正是因为这样呢，菲律宾目前呢、哦、正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政府还成立了一个 AI 研究中心，协助170万的相关的从业员者 upskill 啊，这个又可以让杰西给政府建言了哈、啊。我们政府今天不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这青少年可以用 AI 吗？
3: 学 AI，
4: 对，
5: 就你就发现到这个东西其实是更早的介入，你能够改善自己的工作流，同时能够拓展你的服务的领域。
3: 所以其实这个说到底啊，就是人还是需要 AI 的这个助力，
5: 对，
3: 只不过呢它并没有取代。所以如果以这个菲律宾的客服为例的话，这些客服人员的背后就是 AI， 那一些简单的东西直接的东西它就用 AI 来处理，
5: 资讯，
3: 但是情绪是需要还是要有人接触。
5: 对，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情况啊，如果你让我们去选的话，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问题，对不对？你让我们亲自上门去找相关的这个企业，有它的交通的那个成本，而如果一通电话能够解决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好棒棒？
4: 所以如果以业务来说的话，可能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想要重设密码的话，那你可以让 AI 来处理。但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呢这个信用卡遗失了，我面对什么问题，哎，那这个银行或许就是交由真人的这个客服人员来应对你，然后呢也可以同理你的情绪，安抚你。
5: 这个还不单是我们熟悉的金融行业，因为现在菲律宾它已经拓展到包括医疗行业，也包括拓展到比如说一些投资行业，所以你就发现到呢，其实你有一些状况，你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客服得到一些就是解答，或者得到一些劝告。这个时候你就回到了，就人与人之间，你会发现到呢，其实电话语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沟通方式。小韩不是提到说嘛，他是一个人家看到就想要跟他倾诉心事的一个善良的本质，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在目前我们有一种想法，觉得说 AI 好像会取代掉很多工作，比如说律师，对吧？比如说这个教育，甚至说创意的行业，甚至是金融的行业。可是你发现到，其实正是因为 AI 的普及以后呢，会让更多人受益于这一些行业。而这个时候呢，人的这种就是他所需要的服务其实是扩大了。
4: 我们以法律来说吧，比如这个法律 AI 跟真人要怎么分工呢？
5: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诉状，包括很多 SMP 哦，已经可以不需要找律师的了啊，因为其实你用简单的这个指令就能够生成完整的 SMP。但是你涉及到一些产权纠纷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这一些律师的协助。而且你就发现到呢，因为 SMP 你不需要律师了嘛，当然我们还现在还可能需要，因为我们是涉及到我国的这个SMP 的签订的方式是需要有职业资格的律师才来完整的。但是也借由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会让更多人意识到他的法律的权益在哪里。当更多人有法律的意识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你就会形成更多的法律诉讼，
4: 就有更多的需求。
5: 对，其实我们还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的这种就是个人的权益和各以自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援助，其实基本上没有被开发。就例如小韩现在总是告诉我说，怎么样开发自己的练肌肉的能力，对吧？道理是一样的。当有小韩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告诉我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练，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4: 那或者是我不只是教你怎么练，我是给你情绪价值，
5: 对，
4: 陪你一起达成目标。
5: 对。
3: 我想问站在启程的角度啊，我来问一下，因为虽然其实这边有说到很多啊，不管是医药啊，或者是教育啊，创业的产业都可以用刚刚的这个例子啊，只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很多的工作岗位会被 AI 取代掉？其实本质上并没有说我不需要人了，我就用 AI。只是你想一下，如果我以客服的这个工作，本来一个人一次只可以接一通电话，现在呢，他一次可以处理十通电话，因为十通电话里面可能有八通只是想问我的账单多少钱，请问我要去哪里才可以添购这个东西，我有什么添购的选项，那这些就可以交给 AI。剩下两个有情绪的，一个客服人员就可以处理它，所以变成一个就可以打十个。
5: 是的，
3: 但他工作岗位理应来讲是缩少跟缩小的。
5: 是的，
3: 只是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启程刚刚有说到呢，马斯克有提到人类的需求它会到一个极限的。就是你今天对你的客服的群体可以支援更多的需求，可是全球人数就那么多，它的量如果 AI 的生产已经超过人类所可以用到的，那它还是有个极限。
5: 对，你讲的是经济总量啊，这个当然是宏观数据，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呢，我们人类有很多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其实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传统的行业只能够满足到我们一部分的诉求， 比如说我们最近谈到很多这个跨境电商哈，因为它满足到你更多的诉求，然后你才发现原来人的这种对于购买、对于被服务的诉求是很多元的。
3: 哦，
5: 其实借着这个菲律宾的例子，我要讲的是，过去菲律宾的例子呢，它更多是处理金融业务，那随着 AI 的这个普及以后，它可以处理比如说电脑业务的这种疑难杂症。律师业务的这种就是客服，也可以涉及到医疗甚至其他的。因为这个呢，你就发现到呢，当你具备这样的一种客服的一种精神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不断的跨领域的，而这时候 AI 是能够让你跨领域的过程里面比较顺畅，甚至跨领域的成本低了，但是它还是回归到一个人，就是人的需求其实是蛮无穷无尽的啦。
4: 嗯，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我想要买五样东西都是我的日常用品，但是现在有了 AI， 它的分析你的这个追踪你的购物倾向之后呢，它会推送给你更多的东西。结果你本来买五样东西，现在你要买十样东西，你的需求是增加了。就像以前可能我们只有在信用卡遗失的时候会拨电给银行，但是现在呢，它有 AI 的辅助，然后可以处理的业务更多了，所以呢，需要专业客服人员的岗位或者是处理的这个范围也更多了。
3: 嗯，好，最后呢，就是说，只有人才能够弄懂人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是不会被取代的。
5: 目前为止是这样哈。那当然，你又回到一个巨大的问题了，就 AI 的觉醒和 AI 的情感力。能不能在最快的时代里面跟上我们呢？啊，目前为止的确是如此了哈。就 AI 对于这种理性方面的数理的运算啊，包括文字方面是很强大的。可是共感这回事哦，还是回到血肉之躯了。
3: 嗯 ，OK， 好，看来呢，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下呢，我们还是有蛮大的需求是要由人才能够去满足的。至于十年后又是一个怎么光景呢？不晓得啊，可能十年后我们可以再坐在这个直播室再来聊那个时候的 AI。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5: iFM 国际料理。
6: 没错， TikTok 也是一个很好的社媒平台。
7: 是的，
6: 那我们呢也现在呢在做这个 TikTok 的直播。
7: 是的，
6: 大家如果要看一下这个安哥廖哈，
7: 对，
6: 廖博士到底长什么模样，庐山真面目，就在 TikTok 了。
7: 而且我都忘记 TikTok 在做直播，所以都会说错话。
4: 我们没有
6: 空中没有就可以了。
7: 对对对，空中没有，然后 off air 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会飙一些奇奇怪怪的。
4: 对啊，看一下 off air 的时候，廖博士到底在做什么，对，就要上 TikTok 啦。
7: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哦，可以 WhatsApp 进来。如果我在电台上不方便讲 TikTok， 我可以讲。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进程跟我说，这个 TikTok 直播过后马上就不见了。
4: 嗯，
7: 哎，所以就是讲过就如轰一样吹，
4: 船过水无痕的概念。
7: 轰吹啊，波就是波，就是波了。
6: 什么世代还船？过了无痕，现在在网络时代什么都有留下来的，
7: 轰吹了就没有了。
4: 好啦，我们为什么要做 TikTok， 就是因为要接触更多的群体。
6: 是，有人说广播世界越来越小，所以是需要助力社媒，对吧？
4: 是，所以呢接下来廖博士就要跟我们分享英国广播电台 BBC Radio 2高收听率的秘诀啊。
7: 对，就非常非常反直觉哦，因为我们现在像我跟 JC 都有这个焦虑，因为我们长得比较抱歉，我们不像小韩有天生丽质。
6: 我才没有长得抱歉，我长得一般。
7: OK OK OK， 他长得一般，我长得很抱歉啊，所以我们常觉得说，
4: 不许你这样说自己啊，继续。
7: 对对，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时代我们分众嘛，那怎么办？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出不去哈，因为有人听啊，诸如此类的。然后大家都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世代都喜欢自己戴着耳机听 podcast， 或者是呢，就是不会再扭开这个收音机。过去收音机黄金的年代，就你去所有的 kopitiam 都会听到背景声。声音，那背景声音都是广播的声音哈，所以一度以为这个广播已死啊啊！每年世界广播日都在讲说，哎呀，广播的功能只剩下就是政府宣传。然后我们今天又读到一则新闻说，哎，这个广播政府宣传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好啊。但是那个 BBC 最近的一个报道，包括《经济学人》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出了一个希望啊。其实这个今天是给你们两个打气的啦，
6: 嗯，
7: 因为晋城跟小韩整天跟我讲，哎呀，这个黄昏行业怎么样转业呢？其实不是的，我们是朝阳行业。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这个 BBC Radio 2它一直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收听数据里面呢占了英国单一电台之首，而且这个听众啊，它基本上每周可以收听超过11个小时，创了接近4年里面的新高啊。所以这个在目前比较碎片的聆听时段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听众会去留守呢？其实它最关键是因为广播电台提供了一种共识。
6: 嗯，
7: 我们常听这个 podcast 也好什么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呢它很个人，
4: 你听你的，我听我的。
7: 对，而且我们好像没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去分享。当然有人当然说，哎，你可以用社媒去分享啊，可是社媒分享和空中大家共同听一个节目的这种共识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 BBC2 呢它特别有大量的谈话节目，好像我们这样。所以我跟你说，爱台的这个早班节目跟晚班节目是对了。如果我要听歌，我倒不如我自己去听我的 playlist，我怎么要扭开电台听我们讲话，其实就是一种
4: 共识性，
7: 而且这种对话的方式能够让听众有代入感啊，明白了没有？
4: 就同时发生的一种陪伴感。
7: 对对对，就这个就回到了这个小韩常常提到说，他到底提供什么价值？其实就是陪伴。哎，就以前我们常说，IFN 是一家人的电台，道理就是这个。 以前的陪伴呢是因为要听报时了，很多长辈跟我说，哎，我听 iPhone 是要听报时了。可是现在这个陪伴已经变成是包括我们中午时段的敏敏姐的节目是个非常好的陪伴，因为借由这样的一个中午时段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发现到呢它的资讯能够带出大家的一些关注的课题，借由专家的访谈能够把一些自己想要明白的事情就能够讲出来。那我们这个晚班的节目呢又有类似哦，因为而且呢我们充分的带入了这个成人的当代，就当代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呢加上这个进程本身的幽默风趣，以及小韩这种就是温文儒雅还是
4: 清丽脱俗
7: 啊，清丽脱俗。
6: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没礼貌的。
7: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两个主持人能不能够不要彼此吐槽，然后还相互取笑，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目前应该要做的一种风格哦。就首先必须要让大家听众参与到我们对话的过程里面，所以为什么国际料理有时候那个节目，很多人说，廖博士你为什么把这个国际料理说的好像？很不学术啊，
4: 嗯，
7: 就讲的好像
4: 好像日常聊天，
7: 好像闲话家常，其实也是一个目的哦，就借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很多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和我们大家平时生活是有关系的。可是我看了 BBC 以后，我觉得还不够，
4: 嗯，
7: 我们要更加接地气，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应该要同时呢，以一种就是和现实生活接轨的方式去谈国际课题。这也是 BBC Radio 2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格，尤其有一个主持人叫做 Jeremy Vine， Jeremy Vine 的这个节目，这些跟我很应该听，因为我们要学习好的这种就是播音人的主持的方式哦，他常常会有一种就是普通人的视角去提问，那我们平时都是要准备很多稿哈，可是你发现到呢，听众很多时候不太想要听我们这种组织好的稿。他更加希望就是要听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观感，而这个观感呢就代表了我们三个人不同的身份了。
6: 是，
7: 所以简单来讲，因为时间到了，杰西要开始骂我了哈。简单来讲，
6: 没有
7: 简单来讲，两位现在所在的爱台呢，正是我们现在广播界的朝气蓬勃的时候，因为呢很多人扭开这个时段呢，就是为了要听我们几个人在针对一些国际事件的一种争辩也好，甚至呢提出一些看法，而听众就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代入感。我们唯一欠缺的是呢，少了大量的听众的这个留言，以及大量的听众的留言的参与。然后JC过去常常说我这个有点就是自恋，而且又有一点就是自嗨，甚至有点自卑，所以那时候杰西都会故意调侃我说 OK 了，你们赶快发留言进来了，不然等下廖博士又讲他做到最后一期有了。接下来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积极主动，就是说把一些问题呢就是引到这个现实生活面里面来，
6: 是，
7: 然后让听众参与到我们的对话过程里面。
6: 好，因为你说嘛，哎，我们要这个参考 Jeremy Wine，
7: 是
6: 他的这种所谓的机制的洗礼。那我问你，
7: 是
6: 以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整个环境啊，不管是社交媒体或者是新闻媒体的讨论空间来说，你觉得我们官方媒体有办法做这件事吗？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讨论上呢有很多红线，
7: 是
6: 可能现在这个红线越来越明显，
7: 是
6: 吧？哎，我们也常说啊，有一些话题我们不能随意的去就是把情绪讲出来，
7: 是
6: 你要思考啦，
7: 是
6: 你要可能就是要稍微的暗示啊，不能明讲这样子。
7: 是
6: 那你觉得我们的空间可以像 BBC 那样的自由度吗？
7: 对，你当然因为 BBC 作为这个英国的这个官方频道哈，而且当然英国本身就有保障言论自由了，我国的确是有这个条条框框，但是呢我觉得 JC 跟小韩有一个特点，有幽默感，有代入感，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尖锐的课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些方式让听众的声音给带出来。所以这个 Jeremy 呢，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非常幽默，而且我们不要用说教的方式，就我们把一些很硬的课题的带动方式，他可能不是要硬碰硬，可能是用另外一些方式让听众的声音能够被大家同理到。因为陪伴其实最关键是同理啦，而且你就同理陪伴，大家就觉得说这个电台的听头有可听的那个价值，所以其实我觉得目前我们台的方向是正确的， 相比较其他的台的模式，他们目前还是比较倾向于放歌、然后 DJ 做一点点的引导，然后放歌一点点引导，
6: 比较模式化的，
7: 对格式，
6: 格式化的，
7: 对我们叫做 format radio 哈，因为那个 talk set 比较短。当然，这个我又要为我的这个所谓的谈话时间长度做出一些辩护啊，因为 JC 总是看着时表说又要超时了。这个人其实听众就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对话过程里面呢，得到一些讯息，甚至得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理解，所以你千万不要低估我们对话过程里面听众的参与感。这段话是给我们的主管听的。
6: 我们在管理电台的时候呢，经常有两种想法，两种哲学。
7: 是
6: 有一些哲学呢，就认为，哎，现在呢，既然已经有社交媒体啊，这种快而短的东西就他们做，我们做长而深，
7: 是
6: 对吧？就是做详细一点的，像我们说，哎呀，探讨啊，就探讨它的根本原因等等啊，不要只是讲个两分钟啊、来源就这样子结束。这是第一派。另外一派呢，就认为因为社交媒体或因为网络媒体导致大家的耐心不够，所以大家不会听你八分钟的讲解，他只给你三分钟，甚至有人说你前面三十秒不精彩我就跳过了、那你怎么，
4: 反正我转台很方便，
7: 没有关系、BBC 的数据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而且这样做是有那个看头，有
6: 所以以你观察，你看网络上有很多Podcast 全世界各个地方，
7: 对，
6: 欧美也好，大中华地区也好，但也都蛮长的，有些可以一两个小时，
7: 对对对，
6: 所以其实大家的耐心变短了，这件事情不尽然等于所有人生，
7: 对，然后你就问一个问题了，谁会听那个一两个小时的 Podcast？ 什么时候听？你就发现到人会有一些时候蛮需要一些比较长的节目的，比如说开车，比如说跑步，比如说散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呢，处在这样的一种声音和你的互动的过程里面，你非常舒服，甚至你有一种被点醒的刹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节目还是很多东西可以改进的，比如说我们应该多一些地方的一些庶民的课题议题。就每次小韩选新闻总是问我说，这个新闻可以选吗？那新闻可以选吗？请不要担心，什么新闻都可以选，就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新闻的谈论的过程里面呢，能够让听众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去。为什么呢？其实生活事情发生的很多，而听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需要被不同的事情的一些触发点触发到它。所以你绝对不要担心选新闻，你什么新闻都有新闻点，而且接下来也不要再写新闻给我们读了，不需要了，我们只要放一个头就好了，一个新闻头，然后接下来就谈一下，
6: 进入讨论，
7: 讨论，对、其实我们要注重的是讨论，然后讨论的过程里面呢，诶，让听众参与到我们讨论的过程。如果我们只是在重复那个报章新闻的报道呢，就像静晨说的，他们可以自己读报，但是又有朋友跟我说，其实 iFM 有些东西也做得很重要，因为像很多人没有时间读报，就有时候听播音员，听两位就是正确的把资讯读出来，也是一个重要的讯息方式。就我觉得我们可以结合这样的讯息方式过后，然后多一些讨论，那这时候你发现 talk set 是不够的
4: 啊、另外一个
6: 他一直要带回那个 talk set 的那个
7: 了解，对，因为你一直看表，有没有，我很有压力，
4: 我们也很有压力，
6: 我们也很有压力。
4: 那你刚才一直提到主持人这一块，所以是不是表示未来这个电台可以主打主持人的风格，
7: 本来就
4: 作为一个卖点呢？
7: 这个还要我多讲吗？这个
4: 不一定啊，
7: 就你现在都已经有非常有卖点了，因为你这种卖点就有粘着性，而且大家就觉得，哎，我就想要听小韩关于这个事情的视角，跟他这种比较特别的陈述方式哈，像静晨啊、我啊之类的。那我这个，
4: 可是他
6: 静平说你很长气，他不喜欢。
7: 是是是是是，我完全可以明白我的长气。
4: 没有，因为
7: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呢，这个长气就是为了让他们开车，觉得还没有讲完，我要弯了嘞，类似这样啦。我们是有节目效果的。
4: 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说主持人这一块，就是呢，可能过去我们会主打，哎，我有什么丰富的节目内容，然后我的时段，但是可能没有以主持人作为主打的卖点，所以接下来电台可能在推广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可以顺带推广主持人，因为主持人扮演
7: 就是两位就开始要提升了，就不是播音员或者是播报员，而是一个评论人或者是一个。
4: 那以后廖博士还需要上节目吗？
7: 当然不需要啊，功成身退啊，就表示我这个训练已经结束了。哎呀，我这个终于可以下课了，这么真的不容易啊，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就等这一期告诉你，这个才是你们柜台经营下去， 让大家回到一家人的电台有共同参与的过程里面。
6: 好了，
7: 还要我讲，你看还没有，
6: 我有帮你，
4: 五分钟都不够，
6: 真的真的，我跟你说，我已经把很多把至少把三首歌拿掉，就是因为廖博。
7: 好，
6: 传达一下了哈，金平有说哈，他喜欢听你的节目了哈，所以其实
7: 你看他讲了，
6: 为了你而星期一大家会留守这个时段的人还是有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其实努力的在去做这件事情，但是
7: 对对对，
6: 像廖博士今天拿出来的这个例子，其实要证明给大家看，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节目，你要把它反映在你的收听习惯上。
7: 是，
6: 因为如果你说你喜欢，但你没有听，或者你没有经常支持，那它不会反映在所谓的收听率。
7: 对，
6: 那么需求跟供应，它会自然的淘汰一些所谓没有得到数据认证的节目。
7: 对，而且你们要多多的把这个感受在社媒曝光一下。那小韩跟杰西加可以截屏。跟老板说，你看，这是做对了啊、
4: 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大家赶快 WhatsApp 进来吧，发表你们对这个节目的支持。
7: 不是我这个节，是
6: 你们好了，
7: 整个时
6: 好了，好了，
7: 不是我礼拜一罢了。OK，
4: 谢谢廖博士。
6: 再讲下去，这首歌曲都播不了了哈。我是 JC，
4: 我是小韩。
6: 那么明天
4: 出现在早安的爱上线，
6: 明天我会在爱下班聊天下，下个星期一再跟廖博士聊了。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取得 6%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必须让人民直接感受到该经济表现所带来的好处。他说，国内生产总值、投资额和贸易额增长，以及通胀率和失业率维持低水平，都显示国家经济正处于正轨。他说，有鉴于此，通讯部新闻局和社区通讯局有责任向人民说明这些亮眼数字究竟是如何取得，以及人民如何从中受惠。另外，方面说，有超过10000个假账号被鉴定为需要下架，主要涉及3R， 也就是种族、宗教和3王室课题相关内容。截至昨天，相关假账号的侦测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几乎每天都有至少1000个新的假账号被发现。社会保险机构的24小时保障计划联动24缴纳率将分阶段提高，第六年调高至1.25%，而收入替代福利也将从目前的48%提高到80%。寿险机构策略及企业副执行长钟百煌举例，一名月薪6000 ringgit 的人士，如果永久性残疾失去工作能力，每月可能获得大约4800 ringgit 的赔偿。至于目前0.75%的缴纳率，是政府指示寿险机构分阶段推行该计划后初期阶段实施的最低缴纳率。他说，提高缴纳率是基于保障需求，以确保保障福利持续符合需求，包括该机构提供的医疗及康复福利。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祥表示，马来西亚企业必须从传统的马来西亚制造模式转向由本地人才设计与创新驱动的马来西亚创造产品。他说，随着现代全球竞争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马来西亚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价格竞争的模式已经变得过于危险，因为企业为了吸引顾客而不断相互压价，从长期来看，这将不再拥有价格竞争优势。因此，沈志祥认为，马来西亚品牌应该体现产品价值，同时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安全、健康及卫生水平产生信心。澎警方证实云顶高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抢劫案。彭亨代任总警长 Dato Azri Ahmad Ayub 表示，案件相信于今天中午时分发生，目前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如果调查工作有任何进展，将及时对外公布。较早前，社交媒体流传几段视频及照片，显示一群人疑似在云顶高原一家购物中心内的商店抢劫。受到比利时东部大规模森林野火的影响，德国地方当局已经下令疏散西部城边境城镇蒙绍部分区域的居民。报道指出，鉴于当前火势，多条街道的居民必须马上撤离，居民被告知立即离开受到野火影响的住所。地方当局已经在一所中学设立了紧急避难场所。这次疏散涉及17处住宅，大约30人受到影响。这场野火已经烧毁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大约3000公顷土地。乌克兰最快可能在几个月内部署国产弹道导弹，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能力。由于弹道导弹比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更难拦截，这类武器一旦投入实战，可能对俄罗斯防空构成更大的压力。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必须在每一个技术周期内打败俄罗斯。他指出，乌克兰武器研发速度很快， 但是俄罗斯也在迅速提升能力。Malaysian Badani 可是在德罗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马来西亚统计局指出，2026年7月我国通胀率从六月的1.9%下降到1.8%，消费者物价指数从去年同期的134.7点上升到137.1点。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麦扎希哈比利指出，随着流户新加坡捷运系统将会在明年1月投入运作，当局将会研究有关的新山一带交通疏通的计划，避免引发新的塞车的所在。另外，阿麦扎希表示，政府通过道路安全和交通拥堵对计委员会设了目标，要在2030年以前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数，减少50%。伊讲，去年有6537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上顶达日有大约18人死亡。公共工程部长达杜斯里·亚历山德·纳达林基指出，去年因为车祸死亡的6537人当中，有80.6%的车祸和人为的因素有关。联合国当年因为车祸受到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300亿ringgit。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法米法蒂表示，那是国内持续受到塞车影响。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高位水平，政府将会把当前天气的状况纳入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整体规划考量当中。伊讲，政府将会加相关的部门合作，包括天然资源局、环境永续部、气象局、教育部和卫生部，确保人民获得有关目前塞车和炎热天气的准确信息。10月2日到4日的 F1 大奖赛200ringgit的特惠价抢名的门票已经是卖了。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陶菲表示，根据雪邦斯邦国际赛车场自门票公开发售以来，我国的民众欢迎热烈，抢买门票目前已经是卖了。当局将会看需求情形来研究是不是买正价特价的门票。科学公家及革新部有意思通过跟教育部的合作，将学龄强度计划扩大到小学阶段，将势提升学生对学技术的认识。科学公家及革新部长达杜迪立康表示，早早接触有关的知识，会帮助建立对学技术的正确的理解，同时也会培养学生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兴趣。为了应对2027年一年级新生入学的人数增加，政府将会在全国落实524项增建科室的工程，涉及总拨款6.6亿800万ringgit。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杜斯里·阿麦·马斯兰指出，截至目前524项的工程中，已经是有517项获得接受委托书，并已经有3项工程完工。其中沙兰谷涉及的工程数量第一者已经是有143项。社交媒体流传有一个大型的贩毒集团在云顶高原运作，但是无受到任何执法行动的对付。平衡台总警长达杜阿斯瑞阿玛阿耶获得了这个消息，并表示若是有安内的非法行为，警方一定是会展开调查。在航空业人员涉及滥用和反运毒品问题受到高度关注的时阵，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发文告，属下全部目前依然是伫执行飞行任务的马航技师，已经是伫8月15日完成了毒品诊断的检查，结果全部是阴性。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2: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 Dato Sri Siddino Haliza 像水一样。

0: 位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韩伯伯，
1: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若建筑材料价格突然上涨，承包商必须向统计局提呈相关证据及实际成本资料，以便政府评估是否适用价格变动条款 VOP。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slan 表示，统计局截至8月10号的数据，大多数建筑材料价格仅出现小幅并稳定的上涨，包括钢铁和水泥，涨幅都低于 1%。部分材料如砂石在一些地区的涨幅高达 19%， 但这些数据仍需承包商提供实际面对的成本资料作为佐证。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建筑材料价格突然大幅上涨并对工程成本造成影响，政府并不排除考虑实施 VOP。沙拉越总理丹斯瑞阿邦扎瑞顿奥宾表示，沙拉越正加强建设主权数据生态系统，以支持规划智慧城市发展，并加快州内各项发展计划的落实。他说，主权数据概念允许政府数据先储存在由州政府自行拥有和管理的基础设施中，再用于各种发展用途。阿邦卓律说，并非所有数据都可以对外共享，因为可共享的策略性数据与涉及安全必须受到保护的数据之间存在区别。为支持这项倡议，沙捞越设定目标，在2030年前建立本身的卫星星座系统，也加强沙捞越州获取地面数据和讯号的能力。马来西亚运动会奖牌榜，截至晚上7:30，东道主许兰娥以14金14银9铜暂居奖牌榜首位，邓家楼以13金20银7铜位居第二，柔佛则以10金12银10铜排在第三。马来西亚足球联赛主席 Dato' Abdul Ghani Hassan 表示，我国在亚洲足球联合会俱乐部赛事排名中升至第10位，反映出本地足球俱乐部在亚洲赛场上的表现有所提升，尤其是我国代表队近年来在洲际赛事中持续保持稳定发挥。他指出，柔佛 Johor Darul Taksim 是推动这项积极进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凭借球队在亚洲顶级赛事中的稳定表现，为马来西亚争取了不少积分。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巴加埃说，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造成的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因素的阻挠，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的起草工作耗时较长。巴加埃称，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调解人，关于伊美关系相关问题，巴基斯坦、卡达尔等国正在做出努力并发挥作用。一些欧洲国家在双边接触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宣称愿意进行斡旋，也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关系进程中出现或接受新的调解人。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早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大影响。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会议上发表视频贺词，呼吁全党上下以当天产生的新领导班子为核心，齐心协力，团结一致。Malaysia Badani, Gesejahtera Anda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国安公职经济发布稿指出，2026年下半年的总投资收入按年增长48%，至575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389亿6000万元。这个收入包括了证券按企业股价所产生的不实现收益和亏损，主要源自外汇汇率波动。公积金表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为止，对日季度的总投资收入为697亿7000万元，甲去年同期的906亿1000万元增长44%。统计局指出，2026年7月外国通电率从6月的1.9%下降到1.8%。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从去年同期的134.7点，上升到137.1点。另外，七个州属的联邦直辖区的通电率高于全国1.8%水平，分别是上梅朗2.5%、吉达2.3%、平兴2.3%、吉隆坡联邦直辖区1.2%、九福1.1%。纳曼两邦直辖区1%，以及沙巴1.9%。一期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20月1日到4日3日赛事的900元特惠的长名门票已经售罄。前年级体育部长穆罕默德·费朱哈里达根据索邦国际赛车店自门票公开发售以来，被来自民众的欢迎热烈。长名门票已经目前已售罄，登记将是需求情况，研究是否能够再征求特价的门票。副首相戴德瑞阿麦在哈梅蒂表示，政府通过道路挖创和交通拥堵来国委员会设下目标，爱到2030年再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数，降至50%。另外，公共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蒙受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有关收入是根据死亡车祸所导致的方向变化经济价值评估。平兴警方证实，红灯交往一个公务中心发生车祸话。平兴台前总警长戴德阿斯瑞阿玛阿玉表示，我今日相信到建设东澳事故发生，警方已经展开调查。另外，针对社交媒体最近流通，只有一个大兴黄北集装到红顶交通网站，却未受到任何执法系统的对付。对此，戴德阿斯瑞阿玛阿玉提出反驳，并答：主管有类似不法的勾当。警方肯定会展开调查。到航空业人员涉及滥用甲放运毒品问题，受到高度关注的支持。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发布告，昨天所有目在中将之家北京政府的北航机师已经到北京15日完成毒品筛检，甲过程保证阴性。集团指出，下一个阶段的毒品筛检规划将涉及大约5840名基层服务人员，筛检工作将到8月18日开始，目标是到9月3日再全部完成。国际新闻：缅甸首都表示，自当日开放的外窗状况改善，将综合目在能到缅甸的国界将近39000名罗兴亚人民回国。缅甸国家保达经过核实，有308975名流离失所者，望为即开放的居民。即当即开放外窗状况更稳定，并或核实望为即开放的居民，明年将至少至少到缅甸的国界人民。以及 RTM 第二个新闻由这播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8月17号，2007年的今天，配合我国欢庆独立50周年，时任首相德叙阿卜杜拉阿马巴达维在马六甲英雄草场推介了国庆日庆典及辉煌条纹国旗悬挂运动。当时首相乘坐1951年款、车牌号码为 M4442 的纳什兰布勒豪华敞篷车入场，国人再次感受到独立前夕的怀旧氛围。这款车正是当年国父从伦敦谈判后返回我国，抵达英雄草场宣布国家独立时所乘坐的同款同车牌轿车。

的我也我也，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晚上9点17分。你好，我是易志。 TV2 将在8月20号这个星期四播放由年轻时的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易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这个星期呢，想跟你分享一部不用动脑筋只需要放声笑的搞笑动漫，它叫月刊少女野崎君月刊少女野崎君。作者春泉呢，是第一次尝试画四格漫画，投稿给编辑部就马上被采用了。从2011年连载到现在，累计发行量已经突破了965万册，还在2014年顺利改编成了动画。故事从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告白开始，女主角佐仓千代鼓起勇气向暗恋已久的同校同学野崎告白，可野崎听完却直接递给她一张签名照。原来啊，这位看起来完全不懂恋爱的男生，背地里居然是一个大有名气的少女漫画家。他甚至用女性的笔名啊，是画着细腻的浪漫爱情故事，所以他把千代的告白当成是粉丝对他的仰慕，顺手就把千代拉去做自己的漫画助手。一场浪漫告白啊，就这么奇妙的演变成了工作邀约。这部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只靠男女主角的爱情撑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笑点，特别有辨识度。他的笑点全部都藏在强烈的性格落差里，不解风情的少女漫画家，一群奇奇怪怪的助手，再加上各种阴差阳错的误会，凑在一起啊，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爆笑喜剧。那进入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Oishi Masayoshi的《お友達フィルム》。这首歌其实不是野崎君的歌，但是它是同一个制作团队后来的另一部作品《多田君不谈恋爱》的片头曲。我们来听听这首《お友達フィルム》。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9: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10: 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我们来聊聊这部爆笑少女动漫《月刊少女野崎君》。刚才说到啊，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是每一个角色都很有戏，没有一个是随便凑数的。最搞笑的地方是作者把我们熟悉的这个浪漫套路全部反过来写。拿千代去当助手这件事来说，他进了工作室才发现这里的工作分工简直太奇葩了。比如男配角的玉子柴，表面上是个很会说情话的男神，实际上说了一句甜话，自己就先害羞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最搞笑的是啊，他明明是个男生，在团队里却负责画那些少女心爆棚的小花花背景，甚至是野崎笔下女主角的原型。还有一位是歌声像天使一样的女生杰月，可一到球场就立刻变成横冲直撞的破坏王。除了这群性格反差很大的角色，野崎为了寻找漫画灵感而做的那些实验也让人笑得肚子痛。一般的这个恋爱漫画里啊，下雨天撑一把伞是浪漫，骑双人脚踏车是甜蜜，可到了野崎这里啊，情况完全不一样。有一次他想画一场雨天戏，他想重现那种共用一把伞，男主角给女主角披外套的浪漫场景。千代本以为终于要迎来浪漫时刻，结果野崎却拿着伞啊，各种角度测试，还直接把大外套往千代的头上一罩。因为身高差太大了，千代整个人都被蒙得严严实实的，浪漫瞬间变成了这个困在衣服里的幽灵走秀。想要浪漫的试骑双人脚踏车，结果因为两个人都太会骑车，反而在马路上是骑出了比赛的气势。还有更荒唐的一次啊，野崎找这个玉子柴来请教恋爱经验，结果他拿出来的居然是一款男生玩的美少女恋爱游戏。两个大男人啊，坐在电脑前追女主角，玩着玩着居然开始同情起游戏里专门给主角助攻的男配角。 觉得人家太辛苦了，甚至熬夜为这个配角画了一整本漫画，把在旁边等着的这个千代彻底晾在一旁。这部作品没有任何的沉重剧情，也没有反派，就是纯粹把青春里的尴尬还有无厘头变成最解压的笑料。所以如果你最近感到生活压力大，或者你刚看完一部很沉重的剧想换换心情，这部动漫是绝对推荐一看。送上这首月刊少女野崎君的主题曲，同样是由刚刚那首歌 Oishi Masayoshi 所演唱的 Kimi da, Kimi janakya dame mitai。

0: 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00-6:00，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励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5: 我们继续来聊聊这部动漫《月刊少女野崎君》。除了野崎和千代这对让人哭笑不得的主线啊，其实剧里还有另外两对配角，也绝对是整部作品的爆笑灵魂。第一对呢，是学校戏剧部的部长哭学长，还有全校女生心中的王子鹿岛。鹿岛明明是个女生，却长得又帅又飒，偏偏她最崇拜的是身材矮小的哭学长。哭学长每天除了要把翘课的鹿岛抓回这个戏剧部，背地里还是野崎的漫画助手之一，负责画建筑和背景。两个人平时一个打打闹闹，一个到处惹事，但到了关键的时刻啊，他们永远是最挺对方的人。另一对就更离谱了，是篮球部的直男学弟若松，还有被称为校霸的杰越。若松经常在球场上被杰越折磨到，他的压力大到严重失眠啊。可说来奇怪，能治好他失眠的偏偏是个声乐部一位非常歌声非常疗愈的女生。若松每天都得听着她的录音才能入睡，把她当成是救命女神。可他怎么都想不到，这位神仙女神就是白天在球场上折磨他的杰越。最妙的是啊，这几个人其实都在同一个朋友圈里，因为各种爆笑的误会，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眼里完全是两个样子。就像杰越白天是若松的噩梦，晚上却成了他的女神。作者春泉最厉害的地方啊，是把这几对完全性格不同的组合都写得很讨喜。他没有传统恋爱剧那种让人抓狂的三角恋，也没有心机很重的反派，每一个奇奇怪怪的人都被身边的人温柔地接住。接下来顺着哭学长和鹿岛的故事来听一首特别有趣的角色曲，也就是我们说的 character song， 由哭学长的声优小野有树演唱的 Prince Hunter， 听听暴躁学长是怎么在歌里抓捕那个让他头疼的王子鹿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记得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1: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前面聊了这么多的爆笑片段，还有奇奇怪怪的配角啊，可说到底，为什么月刊少女野崎君能让这么多人刷了一遍又一遍呢？因为在无厘头的外壳下，它其实藏着一份特别真诚的青春。在这个小小的漫画工作室里啊，没人会觉得玉子柴害羞很奇怪，没人会怪节月莽撞，也没人会在意鹿岛像个男孩子。这种就算你奇奇怪怪大家都能玩在一起的包容，真的很让人羡慕。至于千代对野崎的那份喜欢啊，虽然整整12集看下来，野崎的恋爱神经是依然木讷的像块石头，但在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却是特别戳人。就像最经典的烟火大会那一集，千代就鼓起勇气跟这个野崎搭话，野崎弯下腰来贴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让千代以为终于要被告白的话，可下一秒他马上补上一句，让所有的浪漫气氛是瞬间打得粉碎。原来他只是在说自己有多喜欢看烟花而已。可当烟花散去，人群拥挤的时候啊，野崎是非常自然地把身边的千代一把抱起来放在围墙上，只为了让他能看清远方的风景。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这个大男孩虽然不懂得谈恋爱，但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千代最真诚的照顾。生活里的浪漫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告白，能有一个人是愿意陪你做傻事，听你讲废话，甚至把你的喜怒哀乐都认真记下来，本来就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点累，不妨去翻翻这部作品，希望里面的欢笑还有那些细小的温暖能帮你洗去一整天的疲惫。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我是意志，下周同一时间记得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月刊少女野崎君的片尾曲，佐仓千代的声优小泽亚里所演唱的角色曲《裏表 Fortun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正落实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的修订建议，作为强化该机构司法及管理框架的努力。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指出，该部目前正积极落实相关程序，随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他强调，政府严正采取相关行动，以符合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及运作所提出的建议。约有100名儿童提出了多项建议，以打造吉隆坡作为该群体更舒适且友善的城市。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说，这些建议包括种植更多树林、树木，提供更多再循环垃圾桶、公共厕所及脚踏车专用道。他说，当局会搜集这些可行得通的建议，并在准备明年的吉隆坡财政预算案时能被纳入考量。雪兰莪州政府正收集各县区难民包括罗兴亚人在内的数据，以提呈给内政部采取进一步行动。随州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这项工作通过各县安全委员会进行，其中乌鲁冷月县已经收集相关资料。他也提到，其他县区也会展开收集工作，以便州政府提呈给内政部长，同时也和联合国难民署共同采取行动。大臣解释，难民的登记及相关行动属于内政部的权限，而州政府无权针对难民身份发出执照或批准。迟婚、生活成本提高以及延后怀孕是导致国内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总监 Dato Abdul Shukur Abdullah 指出，根据数据，202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 2.1% 下降至 1.6%。 他也提到，年轻人迟婚的倾向也缩短了他们得子的期限。如今女性结婚的年龄已经从大约20年前的20岁提高到27岁，男生方面则是大约30岁。槟城警方劝请国庆月庆典巡回车队主办方必须事先告知执法当局与寻求警方的看法，并确保能够遵守交通条规，以顾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槟州总警长大都林光耿指出，警方不阻止巡回车队活动，但参与者必须避免做出危险或疏忽举动，因为这足以危害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他表示，适逢国庆月庆典即将到来，社会大众都会举办各项活动，而预计汽车及摩托车车队的数量也会增加，因此警方做出这番劝告是合时宜的。国外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上周平均每28分钟就有一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25人，超过2018年至2020年疫情的2299人，成为该国历来最致命的伊波拉疫情。彭博社报道，刚果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星期天说，自今年五月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病例已经接近5000起，疫情目前约每20天翻一倍，医疗体系和救援资源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警告，伊波拉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占上风，并表示要扭转局势，当局和援助组织必须把安全埋葬队伍增加一倍，治疗能力扩大两倍，并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疫情管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星期一对也门不断升级的敌对行动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增加表示担忧，并呼吁各方采取措施避免也门重新陷入全面战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编辑，接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那一种 feeling 与你的来合而相换。政府通过透露安静同交通拥堵内阁委员会实现目标，而在2032年前将交通事故死亡人士，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士减少50%。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将加强各部门同机构之间财政策、资源同问责方面的协调，确保每项关于此事不止获得落实，也能广大市民及重伤人士。其中这项此事非常重要，因为去年共有6537人死于交通事故，相当于每年大约18人丧命。通信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说，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天然归途取得 6%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必须让人民切接感受到我国的经济表现所带来的好处。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投资额和贸易额增长，以及通胀率和失业率维持低水平，都显示国家经济正处于珍贵。其中又鉴于此，通信部新闻局和沙区通信局有责任向人民说明这些两岸成绩究竟是如何取得，以及人民如何从中受惠。方面，法条也说，如果国内持续受到掩埋影响，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高水平，政府将把当前天气状况纳入2026年国庆日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整体规划考量当中。其指出，政府将同相关部门合作，包括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气象局、教育部及卫生部，以确保人民获得有关目前掩埋同炎热天气的准确信息。也是人民公正党省传主任的方面发表指出，起名两头前将在近期开会讨论改党同民主行通党全国代表大会所今天的几个事项。其中代表在两党大会传达非常清晰的信息，其就是必须加快推动改革，以及采取行动对付重大处分及违法事件。为应对2027年一年级新学生入学人士增加，政府将在全国落实524项增建课时工程，涉及总拨款6.6800万元。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r. Sri Ahmad Maslan 指出，截至目前524项工程中，已经有517项获得接收委托书，并有3项工程已经完工。其中石兰屋涉及的工程数量最多，共有143项。联邦政府通过 T13 马来西亚计划，铁一贯通项目15.7亿元的作为对香港沙巴共享卫生两位有关的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透露，个别拨款用在推行53个计划项目，其中有46项属于延续项目，其余7项则是新项目，以符合该部的战略计划，其就是发展高效卫生设施，以满足沙巴人民的需求。沙巴政府今年拨款将近12亿元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这些两位继续成为带动沙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no 要求各央企官员必须深入了解和发掘各次地区的经济潜力。以上的 RTM 学业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了心灵零距离的这个单元。早安你好，我是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文丽。早安。
1: 早安大家，早安明明，早安。
0: 那不是明明姐的
1: 节目，对不起。
2: 我一时口快，因为你刚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明明姐，
0: 被我抓到了，我没有要给你饶过你。
1: 恩慈早安，
0: 早
1: 各位听众早安，我是文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哦，是人生的清单哈，你的 to do list 也好 ，bucket list 也好。那我们其实刚才有说，哎呀，聊到这个话题。是不是要到了中年危机？那其实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的灵感了啊，就是一位女生，她30岁，在我觉得30岁还算是蛮年轻，
1: 对，
0: 刚刚可能是事业的上升期，就在这个时候她就患癌。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上天给他的一份礼物，让他重新去思考人生。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人生的时间轴都会变得比较短，就是他做一个计划，就3个月，因为好像是3个月就要回去复诊，看你的进度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他只能够安排3个月
1: 内的东西。
0: 所以他就会 OK， 这3个月我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样。所以他后来做了很多我觉得哇蛮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爬了非常多的山峰，包括那个那个很高的山峰叫什么 Everest Base Camp， 好像是叫做喜马拉雅
1: 山，
0: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朝圣之路，西班牙的朝圣之路，是走很多天的那一种。所以我就觉得哇哦 OK， 他就说，他就有提到，就是你的人生清单不要一直在等，就你想做的事情，有了这个念头你已经开始出发，然后你只要有个念头你就可以完成，大概是带出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在想，哎，好像我没有认真的想过
1: 你的清单，
0: 我的清单。对，所以我就好吧，那我们就来聊一聊清单这件事情的。
1: 挺有趣的。像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我就和你说嘛，你给我这就我们讨论出这一个主题过后，我其实当天严格来讲其实不是晚上，就是我在工作回程驾车的时候，那么有时候驾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最容易去开始去深思，不是你一整天做了什么事情，是你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目前为止你做了些什么。然后我就会发现到，我可能也问一下恩慈你吧，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到所谓的 list 里面这一个东西，从你出世到现在，我们其实完成了 list 里面打勾了多少项？
0: 其实我不小心完成了蛮多的。
1: 对，
0: 虽然有一些不在我本来的那个计划当中，但是就不小心打勾了。比如说结婚生小孩，完全本来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就打勾了。对，
1: 我会那么问会问，是因为可能大家也想一想吧。我们其实搞不好一开始的时候。在说人生清单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它像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在你心目中是一个 bucket list， 或者是它是一个
0: checklist，
1: 对对，打勾的一个 checklist。即便如此都好，我们大家可能想一下吧，你小时候出世就是大人赋予你，告诉你说这是你的 list 哦，你想象一下你一出世你就拿着一个 list， 然后这个 list 里面因为你还小嘛，所以 list 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每一个项都是你父母或你身边的大人给你的，然后你就是乖乖跟着 list 里面去打勾，我要上课，然后完成中学，考了一个可能 SPM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打勾打勾打勾，好了，我中学毕业了，接下来下一个勾是什么？
0: 到大学，
1: 对不对？那你读大学不读大学，好，下一个勾读完

0: 大学了过后，工作工作的那个goal又不一样了哈、嗯。那这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才算是有成就，才算是稳定？这些goal可能听起来好像是。都是别人或者是社会他们其实你知道吗期待我们在这个 list 里面要打勾跟完成的、然后你可能设想一下你来到现在你想象你手上的那个 list 的话你目前里面有多少个勾是你真正出于你自己放进去然后你想要的可能再往前一点讲就是它不一定是我要去哪里旅行又或者是我今天一定是要买车还是买房子之类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 item 它比较像是别人告诉你你要放进去instead of 是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要放在里面
1: 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想过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可是我们就跟着别人的清单但我跟你说我比较幸运就是我爸妈没有给我清单所以我从大学毕业之后的选择
0: 都是你
1: 都是我自己的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包括我本来就没有想要买车买房但是又不小心买了房很奇怪的不小心因为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打脸自己因为我之前都一直跟朋友说这个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房地产的红利时代不像我们爸妈当年买哇那时候买得很好就翻倍现在已经有翻倍的这个故事了对对对而且那个钱还压在那边降久还贷款降久不要不划算然后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有一间房子好完全是符合我心中喜欢的然后就不小心
0: 就
1: 买了
0: 出现
1: 了对就突然间出现然后突然间我想说哎呀试试看 apply 那个loan会不会过咯可能因为蛮贵的然后想说可能过不到嘞过到哦OK 了这样就买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后来朋友就笑我你之前不是一直说不要买房小心了我讲
0: 所以你看你下定决心把这个东西放进你的 list 说哦那试试买房了那其实买房了对你来说你会感觉如何就是有这个房子过后又是你要的你喜欢的天时地利人和你买到之后你感觉
1: 好奇因为我之前都一直在吐槽买房子不是一个很理智我个人觉得啦不是一个很理智的投资模式我就觉得可以放在股票啊什么其他比较容易可以 liquidize 的嘛但是我觉得可是东西好像就是刚刚好摆在我面前
0: 对
1: 的时候我就觉得
0: 它又符合你心中的东西
1: 对然后我很好奇上天这个安排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会很想看我到时候我的房子会不会赚钱如果是房子会赚钱那我会觉得是上天要赏口饭给我吃
0: 除了钱呢一下房子你还住着吗、
1: 没有没有我就出去了
0: 就出去了
1: 对然后如果亏钱的话我也在想上天就把这个房子退给我要让我亏钱的话又是什么目的我要再想想
0: 所以你看你再来回去体验
1: 对对对
0: 这一种未知或者是不确定性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他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别人叫你做的还是你自己在那个当下天时地利人和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要放进去
1: 对
0: 然后放了进去你要自己去体验那个不安全感或者是那个不定数你看这个过程的 process 是你决定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人家会说嘛你多一样东西你拥有多一样东西你就多一个烦恼
0: 多一个单子
1: 对多一个单子然后多一个烦恼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因为我的那种看待生命的方式就是我来体验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当你做了房东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房东会有这个责任哇你遇到不好的租客哎呦会有这个难题哎呀房东
0: 来解决这个东西
1: 对然后那个租客不给房租然后就开始问朋友哎呀我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我可以给他发律师信吗我可以赶他走吗我可以怎么样哦原来不可以你就会开始去理解打开了另外一个门去了解你之前未知的空间
0: 甚至你没体验过但如果你没有下这个决定就是你讲突而其来就是刚刚好放进去的这一个买房的这个决定这个东西可能它就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体会一轮
1: 是然后包括好像生小孩也是如果没有生小孩我完全不知道小孩有这么多的用品有时候这是什么来的看都没有看过然后那品牌你也是完全没有听过可是它在那母婴界非常有名然后你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过就发现哦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门所以后来这些事情也是让我发现到其实多去尝试很多东西是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更多不同的面向跟可能性
0: 然后体会你可能一直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体验的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

0: 现到你的那个有感而发的那个感，它不是你想象中你认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那感觉挺奇妙的。
1: 是，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会更有感，就是诶，尤其我在讲刚才说到嘛，人生中年危机，就是因为你发现你的生活好像一成不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还有很多东西让我去发掘的，所以我才会想要就是去
0: 尝试
1: do something different，
0: yeah， 特别是你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如果当然有些人真的很喜欢这一种一直都一样的生活，
1: 稳定感，
0: 稳定，然后变数不多，然后这一种稳定里面让他感到安心，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的 bucket list 里面的每一个 list 哦，它其实都会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动机，或者是背后的一个，它有点像是需求，或者是有点像是你自己的一个追求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一些人会想说，哦，那我把个 list 放我想要去哪里哪里旅行，比如说，我们去爬山，去爬个随便给我一个山，
1: 神山
0: ，OK， 神山好了 ，OK， 放一个爬神山这个东西，听起来你就是只是想要去玩，可是爬神山这一个放进 bucket list 过后，它其实是要达到你爬神山的那个历程，或者爬神山之前，你可能在掂量着说，我平时不运动的，那爬神山我爬得了吗？我大家都说没运动也能爬，那我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啊，你就开始可能你知道吗，去思考自己的你知道吗能耐，然后你自己平时不运动是不是真的可以完成这件事，你的那个 preparation 等等这个部分，等到你真正爬，那爬完一轮了活过来了过后，然后爬完对你知道吗，说是说爬神山，但是这一个 list 打勾的历程跟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满足，甚至你知道吗，让你去打勾的不是我要爬神山，而是打勾的是我想要得到背后的这一个，从准备到不确定性，到我确定了，到我体验了，到我感悟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一段历程。
1: 是，我觉得好像我看那本书里面，就是这个作者我感受到的主观体验啊，我觉得他也有是他背后的就是一直要证明自己可以，我不是弱者，
0: 对，我还可以，
1: 我可以征服这个世界，
0: 对，哪怕我换台我还能，
1: 对，
0: 所以其实是背后的这一个，而不是一座一座一座打勾的山，而是一座一座打勾的山的背后，让他一次在证明说，你看我还可以，你看我行呢，
1: 是，而且就算我换癌，我的人生还有可能性，
0: 是，
1: 好，我们先打住一下，来听这一首展荣展瑞唱的《月光族》。

0: 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在今天呢，就有文丽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生清单。那其实我们刚才私底下讲了蛮多我们在做这个尝试哦。因为当我们这个时候想要所谓的做给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都要想 ROI 这件事情，就是你投了这个钱，投了这个时间，投了这个 effort 下去，努力进去，
7: 然后呢，
6: 然后你能不能从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回馈或回报？对，
7: 这个，
6: 所以我们很功利，
7: 功利吗？就我觉得这也被开关引号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像是我们一直以来被 train 成的吧，
6: 比较保守一点，是不是？
7: 你做的每一件事，你付出的时间啊、精力啊，然后 what you gain 是 from what you paid 嘛，这一种的概念，我觉得其实是蛮符合我们的Chinese 的这种 context， 就是我们的那个华人社会的框架，就是你今天付出的很多，那你最后才可以得到你要的成绩、你要的成果，或者是你要的那个成就等等的这个部分。所以自然的，像你讲的，你今天投了进去，然后最后你一定会有个期待，那个期待很多时候我们奔着结果来去期待，我们不是奔着过程来期待，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6: 是
7: 蹦结果，就是你可能会一直想要去 check 这个结果，是不是我要的那个价值，可是正因为你专注在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最后一定要得到的那个期待的价值，你沿途就不会去专注在我的过程，我 grab 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每一轮的 take away message， 每一轮的那一个我们讲的 outcome 的这一些的体会，感觉学到的等等，这个东西它很容易就会被忽略。
6: 是，而且你的得失心会很重，
7: 你很容易就会判定你自己这个东西不 work，
6: 或者挫败，
7: 对，
6: 对不对？
7: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啦，这个东西不要继续了，又或者是就算再继续，你就会开始贴标签说，你看我是不是到这个年龄了，做不到这个东西，好失败哦，或者是这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的，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差，那无形中明明这一个东西是放你自己放进 list 里面，你可能真的是抱着一种我想要尝试，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有自主权来去下这个决定的，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太重的一个得失心跟太重的一个结果历程，你就会一直你在那战战兢兢的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做好，你看又出来了，我们就会有这个框架，我要做好，我要做对，我要做安，这一些话，可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要怎样去学会 enjoy， 你要怎样去学会体验过程，你要怎样去学会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做不好，然后你会有很多的失败啊，因为毕竟不是你熟悉的东西嘛，不是你原有的 bug list 该有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没有人教会我们说我们其实过程当中可以不 OK 的，可以真的是很糟糕的那一种，但我们就会一直期待说竟然做就得做好，熟吗这句话，既然你要做了下决定了，那一定要有个好结果，
6: 而且我在想我们好像最后还会要把它所谓的 monetize， 就比如说我们好像很难的纯粹去学一件事情，比如说哦，我今天想学插花，他说难道你要做什么花艺师吗，
7: 哦，然后学了怎样？
6: 说对，学来做什么？
7: 对对对，
6: 对不对？
7: 这是我们出
6: 来做什么？
7: 这句话问了。而且这句话你有没有发现，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不确定听众们你们在听这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影子，一些长辈的影子，对，就会出来。因为我们真的是，那我们一直讲嘛，我们从小就已经很容易被灌输进来，我们要先问自己学来做什么？
6: 对，不然的话就是浪费。
7: 嗯，
6: 对不对？
7: 你没有用的
6: 学费缴下去了就浪费的。
7: 嗯，所以你看，学来做什么？浪费。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来到，刚刚我们一直提我们中年了。嗯、然后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来到中年，快到中年这一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你知道吗？有底气，或者是有比较。我想要用勇气，但我不确定我自己用不用得上，就是去为自己下决定，我是不是要做这个东西，我先不管学来做什么。这句话为什么可以在比较这种中年的年龄层的时候比较可以讲得到？
6: 嗯
7: ，instead of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抵得住人家问你学来做什么？你二十一岁，你中学刚毕业，然后你大学刚，你还在读的大学，然后你去学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人问你：哎，你不是在读着什么什么科吗？你去学另外一个，下一句，你学来做什么？对，那二十多岁你可能你就答不出，我就是想要咯。
6: 嗯，
7: 旁边的人可能就会很困惑的看着你，那你不做好好做好你自己，你知道吗？该做的事情，你去学另外一个。你怎么那么的，你知道吗？什么心散啊，然后你不专注啊，等等等等等等。二十多岁，你有很多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会开始呀 ，judge 你自己哦，是不是我不应该这样子？那呀，那你等到三十多，像我们两个讲，我们就在想，刚刚我们两个一直在边讨论，是咯，这个东西学来做什么？它真的有实质的一个我看到未来的那个价值吗？
6: 嗯，
7: 坦白讲，我们两个人该讨论的内容好像。真的不一定
6: 没有一定的答案，也不是一个确切的。
7: 对，而且我们两个该都是抱着很怀疑那一种，真不知道哎，真的也不知道去到后面的画面是怎样哎，但就会变成哎，我们这个年龄好像可以开始去跟自己自洽说，我学了过后，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学会放下别人要求我。学来做什么？
6: 嗯，
7: 而是我自己真的想学，我先不管学来做什么，然后我先去享受。
6: 嗯，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越大，遇到不同事情的时候，更尤其特别知道结果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掌控的时候，
7: 对，
6: 就会越开始学习那个过程。当然你说嘛，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的死亡，那我们可以决定那个是终点嘛，死亡，
7: 对
6: 不对？那 before 我们死的时候，这个旅程是怎么样的？
7: 嗯，
6: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浪费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句蛮浪漫的话，就是生命本来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面了。
7: 哦，但我是听了过后感觉上比较有动力了，
6: 对不对？
7: 对不对？
6: 因为那个过程你是开心的，你觉得是美好的，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他的回报，但是你的那份喜悦。它留在你心里面的感觉，又是金钱买不到的。
7: 嗯，当然，这样子讲，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们是不是去，你知道吗？去碰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去学新的一个东西，接触一个新的东西，它一定是喜悦。
6: 嗯，
7: 我觉得它除了喜悦，它一定会有更多更多，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预估。除了喜悦以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失落啊、挫败啊、等等的这一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好玩的地方。
6: 嗯
7: 嗯，因为我们没有已经不再去如果奔着那个结果去的话，
6: 嗯，
7: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获所得，它可能就会变成奠定了当初为什么你要把它放进 bucket list 里面。
6: 对
7: 对，
6: 而且那个很多时候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嘛。
7: 嗯，
6: 对不对？
7: 嗯，
6: 所以变成既然是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的话，那我觉得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不会浪费，
7: 嗯，
6: 因为它一定成为其中一个养分，
7: 它
6: 只是你怎么去发掘，对你自己怎么去发掘这件事情，
7: 嗯。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全世界的雨，
2: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2: 亚军歌曲冰释光《林月》。本周冠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4: 来到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文妮在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到这个人生清单的时候，我们其实聊到很多，我觉得更多好像是我们对人生想要什么的哲学。因为我刚才谈到最近在看这一个 post 啊，就是他就说在青楼里面，他用青楼比喻了，他说
5: 古代青楼，
4: 其实对古代青楼的比喻说，其实最终的目的跟目标应该是赎身，就是把自己赎出 去、啊、才有自由。可是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没有想到赎身出去，而是争着去做头牌、啊、所以
5: 被更多人看到。
4: 对，你就努力、然后就爬到上面做头牌，这样其实真正的所谓的自由是被赎身出去。所以大家都太努力，结果方向是去到做头牌。所以可是后来很多人留言我看啊，说就是这种心态啊、他说你赎身出去，你有自由，你吃这馒头包子也是自由。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这完全反映了当下好像那种比较偏躺平的心态。
5: 躺平这个词汇
4: 出来了。对对，他说就是争头牌，就是你要积极上上，功成名就嘛，你要做做这个社会世俗里面的
5: 被认可的成就，
4: 被认可嘛。对
5: 对, 对，那个光环。
4: 对，你今天说赎身出去，你逃脱这个游戏规则、然后你过着可能就粗茶淡饭。因为那个头牌怎么样的话都是那个丰衣足食，就 bling bling 的嘛，
5: 对
4: 不
5: 对, 对,
4: 对, 对、啊、穿珠宝啊，金银珠宝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个就反映了这个这种躺平的心态，大家都很没有志气。所以我刚才也是跟文丽讲说
5: 我们两个没志气，
4: 我说我感觉没有志气，但是我过得很开心怎么办？然后那些很有志气的人过得不开心的话呢又怎么办？包括我最近看到那个 Navarro 的一个访问里面，他问他 happiness， 但我还没看完。他就有个主持人问纳维尔，他就说我们常说知足常乐，所以这个 happiness 来自于知足，但是成功，他说 success 来自于 dissatisfaction，
5: 就是我不知足，
4: 所以我才会追求成功。
5: 对，
4: 所以这两个是矛盾
5: 还是冲撞的？
4: 是，
5: 对，
4: 这样我好像不能呢，我要么就选就是追求成功，要么我追逐快乐，它好像不能两个并存。对不对？
5: 我觉得可能是阶段式。如果照恩慈你刚才这样讲，我刚才突然间你知道吗，晃到一个画面，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在像你讲的头牌青楼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在某一个的我的人生的阶段，我可能那一个当下我真的想要振作这个头牌。在那个当下，这个成为头牌它真的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你知道吗，一个点。就是那个顶点，就是我当下想要去成就的，我想要得到的，我想要追求的。它未曾想，它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那个当下像你讲的就会变得很有志气。你知道吗，你很有憧憬力。可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谈了那么多，是因为有没有想过可能当你发现你已经是头牌的时候，你知道吗，成就了你自己一直以来达到的那一个顶峰，或者是你想要的 bucket list 里面打勾的那一刻，你勾了过后完了，然后咧咋办？就是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那这个下一个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不一定是别人来告诉你你做了头牌过后下一个是什么，而是你做了头牌过后的下一个 你是要继续当头牌呢，还是你今天想要移到另外一个更高大上的青楼去做另外一个头牌呢，还是你今天都不做了，然后你做头牌你可以为自己赎身了的这个下一个是什么？它可以是由你自己来有底气的去决定。那我觉得这一个画面倒是可能是我们从小没有被灌输也好，没有被框架的一个画面，但是当我们自己真的想要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恐怖哦，咋办？你一直教我做头牌，可我现在当上头牌，你没有告诉我接下来干嘛？
6: 然后呢？
5: 对，然后社会可能就会告诉你，那很好，你做头牌做得挺好的，要不你继续做，对吧？然后就做到你退休为止。然后你可能如果不敢有想法的时候，你就真的是会兢兢业业的继续做这个很好的头牌，很成就的头牌，到你退休为止。那你压根儿可能也没有想过说别人叫你做继续做头牌到六十岁，你自己是不是可以？既然我做过头牌，我知道头牌是怎样的。那下一个除了别人告诉我，我是不是要继续做到六十岁，我可不可以有 BCDEFG 其他选择？但是这个 BCDEFG 的选择是我自己写在我的 list 的。
6: 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哦，这个过程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只先争取到头牌这个过程，因为那个是给你底气的部分。
5: 对啊，
6: 所以当你之后做的决定，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说你看头牌我都拿了，
5: 这个
6: 你知道吗？
5: 这个底气就很足了，你知道吗？我已经都做过这样的头牌，做了好久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这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社交媒体会看到，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你当然说的轻松啦，你都已经名成利就了，你有事业了，然后你已经达到你要的成就了，你当然可以躺平咯，类似这种话。但其实另外一层面的意思也可以是像刚刚你说的，我都已经做过头牌了，我知道这个头牌是怎样的成就，然后要么我去换另外一个更大的场子做另外一个更大的头牌。那我是不是也可能我做过了，我今天想要换，我为我自己赎身，我换去卖面，我换去你知道吗，我去做像你讲的卖馒头还是怎样，反正我就是做别的。这个底气在于我做过头牌，我拿过这些名权利就，我是不是有底气去做一些我真正自己做的选择的前提，还有十足的底气。
6: 那你觉得就是在如果没有底气的话，如果我没有真的做头牌，然后我发现可能我这辈子也争不到头牌了，可能我争到35岁开始老了，好像现在20岁了已经出来了，你知道吗？那就好，那我就可能也就接受这件事情，我能力其实就到这里，
5: 就这样。
6: 然后我去做其他的，
5: 或尝试
6: 其他的，让我更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不是没有试过，我试了，但可能那条路就不是我想要的
5: 最终的那一个。对了，其实所以刚刚我们两个人不是在聊很多嘛，那个所谓的今天谈的那个人生的清单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觉得最后其实大家得空的时候，当然这个真的是得空的时候，你不妨自己想一下你人生中的清单内的，如果可以让你写上去有什么 list 在里面，你可以自己打勾等等这些部分的话，你有可以想两件事，我觉得挺好玩的。第一个就是你目前你知道吗，你到这个现在你目前的年龄到底有多少个 list 里面的 item 是别人叫你做的，然后你乖乖真的完成了，然后你也完成的不错，然后你也完成的觉得说可圈可点这样子，好给打勾。然后有没有一些是你自己这个年龄层开始或者是你之前有过的一些想法，但你很怕，你觉得这个东西放进去有过很恐怖，然后你觉得放了是不是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不是的，我觉得放这个东西在 list 里面，它不一定是告诉你你立马一定要有行动，而是放这个 list 在里面，让你知道可能像我们两个人讲，我们来到这个年龄层，有一些东西搞不好在之前我们已经放进 list， 我们两个人没有发现到。可是在某个年龄层的时候，突然间它 pop up 出来，告诉你说，你看闪一下，闪一下，你之前放过多。那表示说，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之下，会不会告诉你，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试不是全心投入，就是你知道吗？辞掉你现在你知道吗很稳定的工作，你完完全投在一个你没有底气的点，不是，而是你有着你自己稳定的一份工作，可是同时间你知道吗，你小试一下，真的学个插花会怎样？
6: 就是有点像先种那个种子，看它什么时候开花。
5: 你也不懂那个花开的过程当中，当然可能过程的最后结果它可能真的死掉， 可是过程当中你怎样学会说哦，原来花不只有这样多种，哦，泥土不只有这样多种，哦，原来这个花不用浇水，哦，原来这个花只能浇两次水，就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多么，你知道吗，多么在过程当中享受过程的美好，看着它活着，看着它死，看着你救活它，没有人告诉你过程多么美好。嗯，但是只有你自己，你知道吗？走过了过后，发现到好了，我还是种死那个花啊，不如算了。对，可是这个历程当中的美好哦，你可能你自己自洽的时候，就像刚刚恩慈你说的，就是有志气跟有快乐这件事情，知足跟快乐这个东西，它明明就是一个很冲撞的。嗯，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自己心底内的达到你要的知足，嗯，它才可以赋予属于你自己的快乐。
7: 嗯，就是你自己能够抓到那个平衡点，
5: 对，你的自洽的平衡点，嗯，那这个知足就不是别人觉得的成功，嗯，别人觉得的你应该要不知足，嗯，那就没有别人太多的声音，嗯，有，但是你不会被干扰，嗯，然后你可能你知道吗，你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在想，嗯，那过程就算我最后种死了那个花，哇，过程当中哼，你不知道我过程当中救活他那么一次的时候爽，嗯，就那一个你知足，然后你自己感受你的快乐的和那个美好的那个历程的意义，你刚刚说的，嗯，它真的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7: 是自己独一无二的 journey 哈。
5: 对，
7: 就像我，你刚才说，确实我其实五年前、六年前就有想过要去念心理学，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念，念到去年 ，OK， 我就打算 pick up 一个 coaching course，嗯，虽然跟心理学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相关，嗯，哦，然后我想说，哎，我念完了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 coach？
5: 是不是？
7: 也未必。
5: 你看，你又蹦出一个结果去
7: 了。对，但是我想说啊，没关系，反正在过程当中，我就是 just enjoy the journey， trust the journey， 相信这个旅程会带我去到我该去的地方就好。嗯，就当下去享受它。嗯，到最后有没有成为 coach， 有没有赚钱啊？那个之后再算，
5: 那个就是结果了吧。
7: 对，那个结果就不掌握在我手上，
5: 是
7: 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老天爷到最后有没有要我走这条路？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一句要让文丽来做总结的？
5: 嗯，我会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自己说，哎，那如果今天开始写我自己的 list 的话，我会立刻写得出什么吗？嗯，我反而觉得很奇妙的点是，我会发现可能我现在会停着看着那一张纸，我写不出什么。嗯哼， and 这很正常，如果你也一样的话，我觉得很正常，嗯，你也不要因为自己写不出一个什么 list， 或者是你知道吗，为自己加多一个什么 list 而感到说完了是不是就这样，不是的。我觉得这个阶段如果你刚好什么都写不出或写不下的话，他搞不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觉察，让你知道说，太多时候我们被赋予要去做什么，当我今天可以真正为自己下决定我自己加力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快，嗯，可以想好或决定好，嗯，正因为没有那么快，恭喜你，你就把这个自主权掌握在你手上了，你想要认真思考，嗯，也想提醒大家，
7: 也 it's okay， 到现在还没有想到，
5: 对，
7: 对不对？嗯，你的这个 journey 才开始，然后如果是诶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已经在出发了，
5: 是，
7: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文丽跟我们聊的这个人生清单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

0: My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第九届联合委员会会议今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两国高官在会议上聚首以强化双边合作，并讨论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事项。根据会议时间表，高官会议率先举行，接着轮到起草委员会会议。另外，由外交部长的 Dasri Mohammad Hassan 率领的我国代表团将出席明天举行的部长级会议，而他也会同菲律宾外交部长拉里拉扎罗共同主持。外交部发文告指出，联合委员会会议是我国与菲律宾的最高级别双边机制，而这一届会议的当中重点将聚焦在强化双边贸易、提高跨境投资以及区域经济兼韧力。登州楼反贪污委员会与登州建筑工业发展局展开战略合作，通过防范贪污、强化诚信与良好治理活动以及零贪污宣誓仪式，致力于防范建筑业的贪污陋习。登州反贪会主任 Hazrul Shazrin Abdul Yazid 指出，在该活动中，反贪会针对贪污对建筑工业发展局成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深入解说。他表示，反贪会支持建筑工业发展局在机构及工业阶段的反贪议程，毕竟该机构扮演重要角色，监控及提供相关培训。华总会长德都林佳全对民主行动党一决继续留在团结政府至任满表示尊重欢迎，并希望该党持续以在朝力量加大力度和速度落实会籍及包括华氏在内的全民改革承诺。他说，出席该党大会的中央代表以一面岛的票数支持刘政府，虽然不乏只有政治议程，但站在华社和华团视角上，也符合希望华社有人在朝的广大意愿。再来跟进云顶高原抢劫案的后续消息。三名男子今天中午在云顶高原 Sky Avenue 一家珠宝店干案，据了解仅用了2分钟的时间便掠走了店内珠宝。彭恩代总警长 Dato Azri Ahmad Ayub 表示，截至目前被这伙匪徒掠走的珠宝估计总值接近170万 ringgit。他说，根据初步调查，三名嫌犯被发现乘坐一辆交通工具前往云顶高原，随后展开抢劫。另一方面，槟城警方已经掌握数项相信有助于调查新邦安拔怡景苑枪击案的线索，并相信案件涉及企图谋杀。槟州总警长达杜林光耿指出，由于警方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包括追查涉案嫌犯，因此暂时无法透露相关线索的详情。他透露，警方至今已经扣留数人协助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被列为嫌犯，而是为了录取口供和协助警方调查。国外方面，西亚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抵消了强劲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的提振效果。泰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泰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星期一发布最新数据，泰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9%，这个增速虽略高于分析师预计的1.8%，但较第一季度的2.8%明显放缓，凸显泰国对西亚石油和天然气的高度依赖。能源价格飙升抑制了泰国内需和旅游业发展，拖累经济增长。包括印尼在内的8个伊斯兰国家一致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和平计划。 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阿联酋和印尼八国外交部长星期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和巴勒斯坦建国。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通过道路安全和交通拥堵内阁委员会设下目标，要在2030年前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数减少 50%。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将加强各部门和机构之间在政策、资源和问责方面的协调，确保每项干预措施不只是获得落实，亦能降低死亡及重伤人数。他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去年共有6537人死于交通事故，相当于每日大约18人死亡。随着由新捷运系统将在明年1月投入运作，当局将研究有关在新山市一带交通疏通计划，以避免引发新的塞车点。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这项涉及机构和公交系统融合之间的协调事宜，将见证道路使用者，特别是市区一带和该系统有直接关系的地区使用者的通勤模式有所改变。他说，此举亦符合政府想要的更具综合性、安全和对人民友善的公交心愿，以支持更顺畅的跨境流动。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 说，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取得 6%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必须让人民直接感受到该经济表现所带来的好处。他说，国内生产总值、投资额和贸易额增长，以及通胀率和失业率维持低水平，都是显示国家经济处于正轨。他说，有鉴于此，通讯部、新闻局和社区通讯局有责任向人民说明这些亮眼数字究竟是如何取得，以及人民如何从中受惠。亦是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的法米法迪指出，希望领导层将在近期内开会讨论该党和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所鉴定的几个事项。他说，代表在两党大会传达非常清晰的信息，即是必须加快推动改革，以及采取行动对付重大丑闻及违法事件。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在马来西亚制造模式，转向由本地人才设计和创新驱动的由马来西亚创造的产品。他说，随着现代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本地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价格竞争的模式已经变得过于危险，因为企业为了吸引顾客而不断相互压价，长期来看，这样将不再拥有价格竞争优势。我国通过大规模生产本地饲料包粟，致力减少对入口粟米的依赖，以应对目前我国完全依赖入口供应的局面。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希望通过这项步骤，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全球充满供应风险的背景下，巩固国家粮食安全。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10月2日到4日这三日赛事的200 ringgit 特惠价昌明门票已经卖完。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德菲·扎哈里说，根据雪邦国际赛车场自门票公开发售以来，马来西亚民众的反应热烈，昌明门票目前已经卖完，当局将视需求情况研究是否能够再增售特价门票。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借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志，现在是晚上11:19，又来到了听众点歌环节。哇，谢谢大家今晚这么捧场啊，刚刚还没有到11点，我的歌单就满了。今晚的歌单我刚刚看了，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听众都好会点歌。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光是这一句啊，就能够让人记住一首歌。接下来送上温艺昕的《一路生花》，愿今晚的你许过的愿望也是一路生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夜了一点。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周杰伦非常澎湃的一首歌《霍元甲》，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是 Saya 所演唱的《想念你》的歌，它也是 Nana 中文版的主题曲。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夜了一点。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非常充满希望的，这个杨培安的《我相信》。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唐小康的《风》。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的歌曲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无论今天过得怎么样，明天都会是新的开始。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陶喆和蔡依林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0: 爱的修复。
1: 作为父亲的第一要职就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仁慈、怜抚、同情和爱乐，让他们健康的、自由的、愉快的、充满幻想的幸福生活。仁慈是伊斯兰最根本的品质，也是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高贵品质之一。安纳斯愿主喜悦之给我谈到，我没有见过有人比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更慈爱自己的家眷。又说，伊布拉辛在麦地那的阿瓦里吃奶，我们与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同行，他进入房间亲吻了伊布拉辛以后出来了。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爱抚伊斯兰的花朵，让他歇息在绿荫之中，他让那些天真烂漫的儿童们畅游在慈爱的海洋里。正如安纳斯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见到小孩时就笑容可掬，并且给他们致祝安词。他愿主福安之的教育格言是，不尊老爱幼者不是我的民众。埃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吻了哈桑本阿里阿尔埃嘎莱尔本哈比斯，说，我有十个孩子，但我没有吻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不仁慈仁者得不到仁慈。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经常尝试怎样让更多的心灵散发慈爱，又怎样通过爱怜及人性的优点启发心灵的智慧。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俩成为顺从你的人，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孙远离偶像崇拜，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真主万赞归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行这不过1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不是就是不需要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7: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OST。
7: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干的。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父母的祈祷。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父母的嘴是孩子一生最好的风水，意思是父母的语言和态度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性格、格局与命运。温和、鼓励、尊重的言语能让孩子建立自信、安全感和内在力量，遇事不易退缩，敢于尝试与成长。而指责、否定、抱怨的语言则容易让孩子自卑、焦虑，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父母的嘴塑造的是孩子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好好说话不是溺爱，而是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长期的正向表达胜过任何物质条件，是孩子一生最稳定、最深远的风水。父母在伊斯兰中的地位仅次于认主独一，父母的权力与真主的权力紧密相连。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讲到，有三种祈祷是必被应答的。毫无疑问，被压迫者的祈祷、旅行者的祈祷，以及父母为子女所做的祈祷。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他们的祈祷中通常不含私欲，而是怜悯与责任。在穆斯林圣训集中有这样一条圣训，不要诅咒你们自己，不要诅咒你们的孩子，不要诅咒你们的财产，以免你们的祈祷恰逢被应答的时刻。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多说积极的语言，比如鼓励孩子表达情绪的话，认真倾听他们的话语，鼓励孩子自信的话，肯定他们的付出，鼓励孩子上进的话，对于每一次的进步都要表扬。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不想答应别人的请求，那么你可以委婉地拒绝。我们要教孩子正确交友的话，告诉孩子那些怂恿你做危险事情的朋友，总是贬低嘲笑你的朋友，总是威胁打击你的朋友，常常妒忌你的朋友，以及情绪常常失控的朋友，都不要和他们密切地交往。鼓励孩子们独立的话语，培养孩子们的底线教育，让他们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而抛弃自己的信仰。比如男孩子在一起都抽烟，觉得抽烟很酷，当朋友递来一支烟的时候，要坚决地说不，不能因为迎合而放弃自己的底线。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不要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气愤而说出诅咒和消极的话语，多为孩子们做好的祈祷。比如说，我的主啊，求你使他成为清廉的人，求您引导我的孩子们，并使他们的心坚定地在你的正道上。我的主啊，求您使我们的配偶和子孙成为我们眼中的清凉。父母的说话方式藏着孩子一生的性格，温暖有力量的语音是孩子的人生底色。我们想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就应该多说什么样的话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5: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0: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0: 不同的意境。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6: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5: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6: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5: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6: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5: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7: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吴凯燕，注册心理辅导员。今天我们来谈谈，面对失恋的亲友，我可以如何陪伴？你身边有亲友经历过失恋吗？如果有一天，你的好朋友很难过地告诉你说，咦，我们分手了，是他提出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离开我，诶，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应？看到他这么难过，应该是要安慰他吧。但答案正好相反，不安慰是最好的安慰。因为当我们失落的时候，我们要的并不是安慰，而是理解和陪伴。在这里提供三个陪伴的技巧。第一，做个陪伴者。第二，认可感受。最后一个，当个好奇宝宝。我们先来谈第一个。

做个陪伴者，并非拯救者。在一段关系当中，通常被分手的那位看起来就像个受害者，而主动提出分手的好像看起来是加害者。很自然的，我们想要成为那位拯救者，但这真的有帮助吗？我们看到身边那位受害者在对面的那一岸，感觉很失落，很辛苦，我们会觉得诶，我这里比较好诶。很自然的，我们想要把他给拉过来，给拯救过来，好让他不要这么辛苦。但是哦，你会发现越是硬生生的把他从对岸给拉过来，他越是辛苦。我们用个比喻来了解这一点。失恋者就好像住在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我们如果想要去拯救他的话，就会带着很多阳光的，或者是说很正面的想法和劝导，那准备闯进去这个间黑房去拯救他，好像希望他能从这个黑暗中挣脱出来。那其实呢，这样做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反而啊会让对方觉得我们很刺眼，让他很不舒服，很想要把这份阳光给赶出门外。那到底我们要如何陪伴他们呢？有句话这么说啊，只有在天空真正黑暗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星星。所以啊，如果你手上拿着的是阳光，你是看不到星星的。那大不如我们先放下我们所谓很正面的劝导，很正面的想法，很 positive thinking， 我们先放下，我们就只需要带着一颗很真诚的心陪伴着他们，然后我们可以静静的在那间乌漆抹黑的房间门外敲敲门，如果对方愿意让我们走进去，我们就静静的坐在他们的旁边，听听他们想说的话。

0: 爱。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2: 爱FM关爱你的健康。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爱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吴凯燕，注册心理辅导员。今天我们来谈谈，面对失恋的亲友，我可以如何陪伴？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陪伴的技巧，认可感受，并非夺走。意思是说啊，我们要了解，在面对失恋这件事，失恋者心里可能会有很多很复杂的感受，可能是一开始的否认，到后来的生气、讨价还价，然后沮丧、失落、悲伤等等。在他心里啊，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感受。什么是认可感受呢？就是先理解他的感受，站在他的立场来看，这些感受都是合乎情理的，而且这份感受是被允许的。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个时空给停留下来，允许这份感受的存在。假设哦，失恋者跟你诉说他们以前发生的事情，那当下他有很多的情绪，我们就不急着夺走他的生气或者难过，试着了解和认可吧。举个例子啊，某一天你的好朋友为了跟他的另一半庆生，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学，去练习调味啊，配搭菜色等等。他煮了一顿爱心晚餐，打算跟他一起享用。结果呢，他的另一半吃了一口之后，眉头啊皱得很紧，脸色很难看，然后跟他说 OK， 我吃饱了，这些可以拿去外面喂狗了。那下一秒，他拿起手机开始搜寻这个送餐服务。那你猜猜啊，你的这位朋友当下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感到很生气、很无奈、很难过，感觉很不被尊重诶。那他跟你诉说之后，你觉得可以如何回应他呢？以下有两个版本，你觉得他比较希望听到你哪一种回应？你听听看。第一种，哎呦，你生气什么？他讲话都是这样的啦，你又不是第一次认识他，反正你们都分手了，算了啦，冷静一点，不要这么生气。那请问，如果你听到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是不是越听越生气？我们来听看第二种版本。啊，你这么用心准备爱心晚餐，他说拿去喂狗啊，当下的你一定很不知所措，难怪你说你气得说不出话来，真的让人很生气又很难过哎。我觉得那时候的你有这种感觉真的很合情合理耶。那这个版本你觉得如何？心里听了会不会感觉踏实一些？说到底，其实我们都渴望自己的想法能被理解，心里的感受能被接纳和认同。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3: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4: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5: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吴凯燕，注册心理辅导员。今天我们来谈谈面对失恋的亲友，我可以如何陪伴。第三个陪伴技巧就是当个好奇宝宝，去好奇他的想法，让失恋者愿意跟你诉说他的心情感受的时候，你可以专注的倾听，带着你的好奇心去好奇他的想法。就跟上一个技巧一样，我们只需要明白他的感受和想法，并非急着去改变他。举个例子，你可以这么说：诶，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这么多心里话，我好奇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因为这个过程我看到你流了很多眼泪，有很多的不舍和难过，哪怕他已经放下狠话说不想再见到你，但我感觉到你的骨子里还是很想跟他复合，感觉还是不想放弃他。我们再来一个好奇的例子，现在你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你说你还是一想到他就想哭，那我好奇你最常想起他的画面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的倾听和明白他的想法和期待。我们可以回应：哦，原来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那这些回忆对你来说都很珍贵耶，难怪你会这么不舍得。唯有我们带着不批判不指责，反而是带着好奇心，对方啊才会愿意跟我们透露更多，在叙述的同时他们也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所以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总结，在陪伴失恋者的时候，请不要急着把他们从过去带到未来，我们能做到最有效的帮助就是陪伴他一起停留在现在。虽然这个现在或者是这个当下也许是很辛苦的，很困难的，有很多的难过委屈甚至是愤怒，但因为有你不批判不指责，他可以很安心也很放心的去表达他自己。那这个过程呢，因为你的陪伴与好奇，可以让他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跟情感。失恋原本就是一份很美的爱，只是现在这份爱变得无处可放，好像被吊在半空中，对未来的憧憬也被迫的暂停。而既然失恋底下是一份爱，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份爱为他重新找到定位，把这份爱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拿来滋养自己，好好安顿自己。我想这就是陪伴的力量，祝福你也祝福他，谢谢。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清晨六点，今天是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
1: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美的宗教吧。曾经有一个非穆斯林姐妹对我表示，我应当归信她的宗教。我毫不怀疑她的善良举意，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正确的、最好的。我亦如此，所以我的答复是不可能，但并没有说清楚原因，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其实古兰经之中早已经有了答案，他们说你们应当变成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你们才能获得正道。你说不然，我们遵循崇奉正教的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者。古兰经第2章135节，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伊斯玛仪、伊斯哈格、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萨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顺从真主。古兰经第2章136节。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教关于信仰的普世性，以及对各位先知和启示的尊重。他指出穆斯林的信仰不仅限于伊斯兰教启示古兰经，还包括从真主降世给其他先知的启示，比如易卜拉欣、伊斯玛仪、伊斯哈格、耶尔孤白、穆萨、尔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先知都是真主的使者，他们带来了真主的旨意，指导人们走向正道。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表达了伊斯兰教对所有先知平等的尊重态度。穆斯林被教导要尊重所有的先知，因为他们都是真主选派的具有神圣使命的人物。这种平等的尊重也旨在摒除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鼓励人们在信仰上求同存异，追随真主的旨意。最后一句，我们只顺从真主，表明了穆斯林的核心信仰，顺从独一的真主。这种顺服使穆斯林得以超越具体的宗教界限，理解真主的普世恩典，致力于和平、仁爱和公正。这段经文引导穆斯林包容他人的信仰，增进各宗教之间的理解，并且以对真主的顺服为最终目标。瞧，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答案呢？宇宙的主宰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主降世了古兰经，不是为了否定其他先知、其他经典，而恰恰是为了证实以前的经典。宗教至此已经全美了。再次赞叹于古兰经的全美。试想一下，若我能够很好地背记古兰经，那么在与其他姐妹探讨真理的时候，必然能够给出更好的答案。真真的是腹内美恨经书少，身上常省过错多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到晚上8:00，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 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来到了清晨6:08，今天是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今天的节目开场要跟你分享泰戈尔的诗哦。那泰戈尔呢，是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圣，也是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不但是诗人，更是集哲学家、教育家和画家于一身的文艺巨匠。经典作品《吉檀迦利》以深邃的精神内涵撼动人心，飞鸟集清丽短小却隽永的诗句，至今仍生生的响彻无数心灵。而泰戈尔毕生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创办国际大学，实践革新的教育理念，他也是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精神人物，曾经毅然放弃英国爵士头衔以抗议暴行。他以笔触描绘人性的光辉，以思想启发后世。那接下来呢，就跟你分享他美丽的诗句，包括了这几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如果你因为失去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这就是爱情。每一个你闪躲的困难，将来都会如鬼魂般打扰你的安宁。你静静地居住在我的心里，如同满月居于夜空。愿我的爱像阳光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绚烂的自由。有没有被这些美丽的诗句打动呢？

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哎！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6: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6: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7: Hello，
8: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9: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0: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啊。
11: Hello， 虽然我们很希望你听我们的广播，但是如果你在公众场合的话呢，不妨戴上耳机啦。你好，我是小韩。
7: Hello， 我是真叶。
11: 刚才这个公益广告实在是绝了，演员的表情很到位。
7: 对啊，这些声音演员太厉害了，
11: 太厉害了。不过呢，很多朋友是在那个什么地铁上啊，或者是餐厅啊，大庭广众之下呢，用这个手机哦，不要用耳机，就是要把那个音量开得很大声，就会干扰到其他人啦。
7: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应该就是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应该要戴上耳机，那你要看视频也好，
11: 开多大声都可以。
7: 对啊，
11: 立体音响也可以。
7: 是啊，那个都是我们自己自家的事嘛。但是如果你是要把它广播到街知巷闻的话，那就不是太合适了。
11: 是，那接下来呢，就要跟爱听八卦的你说，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今天是8月18号。如果呢，你是马上就是从月份念到日的话，就是扒一扒。我们扒一扒其他人的八卦。
7: 为什么呢？
11: 所以今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原来8月18号是八卦节。
7: 为什么会是八卦节呢？我们下来听一听，
11: 我们来听新闻片段。
7: 在网友们的眼中，生活中从来不缺少八卦，但是缺少的可能是一双发现八卦的眼睛，还有一张传播八卦的嘴。所以8月18号被网友称为多么美好的日子，扒一扒，就让我们在今天彻底的八卦一回吧。
11: 不八卦不成活，不八卦不疯魔。
7: 男人女人扒吧扒吧不是罪，
11: 哥扒的不是卦，是寂寞。
7: 为什么是哥啊不是姐呢？
11: 也可以啦，姐扒的不是卦，是寂寞。这个八卦

0: 节呢，当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是2009年8月18号呢，中国的网友们他们自娱自乐过起了八卦节。而且呢，虽然这也不是八友们第一次提议了，但是呢，还是作为一个新鲜热闹的开头，让大家开心了一番。所以呢，从2010年8月18号开始呢，很多的网友就会在这一天在网上就提醒身边的朋友，今天我们来扒一扒吧，因为扒一扒就是八卦。八卦节，你是一个爱听八卦的人吗？是你是一个八卦的人吗？
1: 我是一个爱说是非八卦的人。
0: 真的吗？看不出哎、欸。
1: 有时候就是闲暇日子，就会跟朋友坐在一起，我们都说啊，喝咖啡说是非。
0: 我很喜欢听八卦，我自己看情况才说八卦。
1: 哎、欸，昨天我们在群组里面，小薇就说起了，在说杰西跟你在聊八卦。
0: 我们没有聊八卦，我是说我
1: 挖你的八卦吧。
0: 不是，我是说我好像有一个天赋，就是大家很喜欢跟我吐露心声、但是当然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跟我说，是因为我的口风是很紧的、我就不会听了 A 之后马上就向 B 说、要不然的话我们经常以前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我跟你讲你不要跟人家讲，隔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1: 对啊，这个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习俗吧，就是基本上这句话只要是讲出来，它一定是跟很多人都讲过，哎，我只告诉你哦，你别跟别人讲哦。
0: 结果后来
1: 全村人都知道。
0: A 跟 Z 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已经传到 Z 了。
1: 对啊，然后他还那个B 可能还在默默的为 A 守着那个秘密，结果 A 自己已经讲到简直下文去了。
0: 不过呢，我觉得现代人哦，你看我们可能连邻居叫什么名都不知道，
1: 是
0: 偶尔呢，大家还愿意坐下来八卦一番，也是挺不错的，是联络感情的一种场景嘛。
1: 因为现在人基本上，我们说聊天的话，可能都是用社媒来聊吧，或者是用那个聊天的那个 APP 啊。
0: 始终是虚拟的嘛。
1: 对呀、
0: 人面对面沟通的温度是无法取代的，
1: 所以能够坐下来一起聊天喝杯咖啡，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啊。所以有时候你在那些咖啡店啊、尤其是传统咖啡店哦，早上的时候你就看到哇，有很多的我们的安哥
0: 拿着报纸是吗？
1: 对呀、拿着报纸，然后聊国家大事，然后甚至是家庭小事，他们都会在聊。我觉得这个是联络感情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0: 就好像我们说那种村子里头是没有我秘密的。
1: 是啊，
0: 他的孩子暗恋谁都知道，
1: 甚至是可能哪一个阿嫂家里的那个鸡生了几颗鸡蛋他都知道呢。
0: 其实挺有人情味的啦。
1: 是
0: 你家的这个八卦来源站是谁？
1: 我家吗？
0: 就是柳晨当新闻主播不是盖的，我就每天戏称我妈是路边社社长。亲戚之间有什么追三休四问他就对了、当然啦，这个是偶尔的扒一扒啦、不要真的把这些假消息假新闻别人的隐私传出去就不好啦。那我们在进入6:30之前的天南地北谈华语之前先来听歌，那待会儿呢也欢迎大家透过哇塞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周围有这个八卦来源站吗？一般上是谁扮演这个角色？
1: 谁的天线是最长的呢？
0: 谁是你们那个圈子里面的路边社社长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朋友有些书要捐出来，我把照片发给你，你看看有没有哪些书是你要的。今天得决定，剩下的他明天就送去图书馆了。
2: 这么多，看得我眼花缭乱。
1: 如果不是实在摆不下了，他才舍不得把书送出去。他家客厅的四面墙定制了书柜，那些书柜都已经满了，而且每一层是前后摆了两排书。
2: 他家没有书房吗？
1: 书房也满了。啊，我给你看他书房的照片。
2: 哇，书柜是满的，地上还有一摞摞的书，摞得老高了。呵呵，这些书难不成是柱子吗？顶梁柱啊。
1: 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汗牛充栋。
2: 汗牛充栋？什么牛很充栋？鲁莽？
1: 不是鲁莽的那个充栋。成语汗牛充栋，汗是流汗的汗，牛就是牛羊的牛，充是充满的充，栋是栋梁一栋房子的栋。
2: 哦，汗牛充栋，流着汗的牛充斥了整栋房子。
1: 对了一半，汗牛是用牛运输，牛累得出汗。
2: 哦，就像汗马功劳的汗马，指将士骑马奋勇作战，马累得出汗叫汗马。
1: 是的，汗牛就是累得出汗的牛，而充栋意思是堆满了屋子，堆得高到房梁了，形容藏书非常多。
2: 用来形容你朋友的书房，说他藏书非常多，很贴切呀。哎，那我也可以说我收集的书签汗牛充栋咯，形容我收集的书签非常多。
1: 不行，这句成语中的牛运的是书，所以用牛车运书，把牛累出汗来。把书放在屋里，书堆得高到房梁，形容藏书非常多。
2: 哦，原来是运书，书本的书，我还以为是运输业的书呢。
1: 你的书签如果多得高到房梁，那就太夸张了。书签那么薄，多得高到房梁的话，可以办一个书签展了。
2: 书签或许叠不到房梁，可我收集的杯子或许可以。
1: 即便你的杯子多得高到房梁，依旧不能说汗牛充栋。汗牛充栋专门用来形容图书数量多，只用于书。
2: 知道了，就像你那个朋友酷爱读书，收藏的书籍多得不计其数，用汗牛充栋这句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南拳妈妈下雨天在天南地北谈华语之前也听到了卢广仲的24小时7天。你好，我是小韩。
1: 我是郑烨。
0: 这位是新山的亮智，他说呢跟小韩一样哦，就是他家老太太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讲一些八卦好像缺了点什么，听听就好啦。确实啦，这种八卦是偶尔联系感情，但是你不要说三道四就这样子就不太好咯。
1: 是啊，这是生活的调味剂嘛。那么8841就说啊，两位主持人早安。
0: 怎么样，
1: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哦。然后没多久呢，这个秘密又回到你，这句话同样回到你身边
0: 了。 你不要跟别人讲。美英就说，第一次听到有八卦节，爱八卦的人很多，只要不是妖言惑众搬弄是非，这些人倒也没什么可怕。
1: 阿 B 就说，其实我跟你们也一样啊，朋友都会在同一个地点吃早餐喝咖啡聊天，那么比较呢就是会带动气氛的朋友就是是他的朋友，他说什么都会讲啊。
0: 国峰就说，我也来扒一下，郑烨你有什么秘密要告诉大家吗？不要欺负我们哦。郑烨的秘密就是
1: 秘密。那么麻坡的美才就说啊，其实八卦不一定是带着恶意啊，有些人是纯粹是好奇喜欢聊天，但是如果开始添油加醋的话，散播一些未经证实的事情就会比较容易伤人哦，还是要提防呀。
0: 就不要讲别人的是非啦。但是我觉得偶尔跟身边的人倾诉自己内心的世界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往往是报喜不报忧啊，尤其是游子啊孩子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的亲戚或长辈都挺关心你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想也是现代人的一个独有的情况吧，就是从前可能我们会不介意身边坐着其他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就希望我去餐厅也好，我坐列车也好，我坐巴士也好，最好就是那个位置只有我一个人，身边是没有人的。
1: 是，
0: 如果呢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以后你到日本去搭列车的话就有福了，因为他们现在推出了加价独享座，就被日本的网友呢昵称为是孤独席。因为呢在这个普通车指定席的一个车厢呢，业者就将原本每排三人座的中间 B 座封闭掉，改装成隔板还有饮料架，让两旁的 A 座和 C 座拥有更宽敞的个人空间。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坐在身边的乘客现在就会被隔板所取代了。
1: 当然啦，你也是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价钱的价哦。也就是说这个 B 座已经是被封起来的嘛，那 A 座和 C 座呢都是属于加价的座位，并不是只有其中一名乘客要付费哦，那另外一个人享受空间不是，而是 A 座和 C 座同样是需要另外加费的。那其实马来西亚的一些长途巴士我们说的那个三人座，也就是两个加一个的，那我觉得那个一个人的那个那一排也算是
0: 独享座，而且不用加价。
1: 对呀、
0: 我自己也经常喜欢坐那种位置。
1: 是，那个也是很舒服，而且就是自己一个人很自在，很舒服。
0: 对，其实这样的孤独座原本是为商务人士打造的，这个座椅的配备呢是可以向前拉出，形成一个斜面的桌板，方便旅客操作笔电。前方座椅的椅背后仰幅度呢也受到限制，减少他人突然将椅背放倒压缩工作空间的情况。所以呢他们这个加价到底要加多少价呢？大概是30.75令吉，其实也还好。
1: 对，就
0: 比你多买一个座位便宜多了。
1: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购票方式扩大至网络还有指定席的售票机还有车站窗口，所以从去年的5月15号开始啊就调涨至2000日元了，也就是51.3令吉，51令吉30仙呢。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还可以接受，
0: 是挺合理的。所以欢迎大家说一说，你会愿意加价去得到这个尊享的独享位子吗？身边没有人，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还是你说没关系啦，何必花钱呢？我跟他去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地嘛，可以到达目的地就行了。

0: 现代人真的是越来越重视隐私啊，连搭这个列车也希望有一个孤独座，身边没有人。当然呢，有网友就说只要氪金就能确保孤独的神服务，也有人形容是保障人权的座位，特别适合肩膀比较宽想安静独处或者是需要在车上工作的乘客。而且呢，尤其是在廉价和旅游旺季啊，就不必担心旁边会坐到不断聊天占用空间或者是做出其他干扰行为的乘客。我记得有一年我搭飞机的时候，身边坐了一个美国的乘客，
1: 是，
0: 然后他就特别的热情，西方人都特别热情嘛，就跟你寒暄几句聊几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累，我很想睡觉，我就心想我要睡觉，让我睡觉好不好。
1: 确实，其实如果你旁边坐着一个是很喜欢聊天的人，你会觉得哇有点干扰啊。他可以啊，我们俗话说啊，他可以
0: 要察言观色嘛。我已经睡眼惺忪了。
1: 他可能从你小时候聊到你聊到你现在
0: 啊，你是哪里人
1: 啊，太多东西可以聊了。
0: 对呀、啊、那这位朋友是雪芳，他就说给我不会加钱啊、他说我要聊八卦，两个人才可以聊八卦，而且搞不好还可以邂逅一段浪漫的恋曲。
1: 哇
0: 你是看很多影剧哈、
1: 是他可能是看太多一些日剧还是韩剧。
0: 可是真的啦，人与人要连接才有可能发展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习惯了孤独单独、那你就降低了遇到其他人的几率呀、
1: 而且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加价其实也不会太贵嘛，就是加那2000元，就是刚刚提到的50令吉左右、基本上可以说是相比你买两张车票，确实是不会太贵
0: 了。便宜多了。
1: 如果你是想要有个私人空间，就像小韩这样，哎，如果你很累了，那你就买一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我朋友哦，他搭飞机那个联航嘛，他就说，哎，他每一次搭飞机如果是去远的，那他就会选择那个是可以躺可以睡的那个位置，他说非常非常好，非常特别哦。
0: 那其实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就聊了嘛，8月18号是什么日子呢？当然就要八卦节
1: 、
0: 八卦节。
1: 我们来听听一真怎么说。
2: 帅哥美女早啊，今天很
1: 早
2: 八卦嘛，八卦新闻啊，其实看个人呢、有时候也不见得说叫做八卦了，有些人交友啊、交这个人际关系好啊，交友广阔啊，啊这边他也处处热闹，那边他也可以谈很快，他交很多朋友的啊，那个不叫八卦咯齁、那个就叫做他的交际手腕啊。有时候你看这些反正他的人缘很好啊，四处都是朋友啊齁、你看怎么样去定论这个八卦这个字眼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八卦的人吧。
0: 哎呀，
1: 其实也对啊，其实也确实啊，因为你看呢、我们像无论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坐这个火车列车也好，或者是巴士也好，还是飞机都好，基本上你两个人坐在一起就可以，不一定是聊八卦啦。
0: 对啊，就是交换资讯呢。
1: 是啊，可以关心一下嘛。这个八卦的字眼其实就是见仁见智嘛。
0: 对，你不要就是加盐加醋就好了，
1: 是，
0: 或者是把别人的隐私当作谈资在聊。你们两个可以交换一些各行业的那个资讯啊，或者是最近国家大事啊、等等的，或者是
1: 一些育儿的新那些心法啊、
0: 理念啊，
1: 是啊，这些都可以聊嘛，都可以成为一个聊天的一个话题啊。
0: 所以下次你看到正业坐在你的身边就有福了，跟他多聊。
1: 我会直接睡觉。
0: 他是不会加价买这个孤独座的。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趣闻就聊到这里了。先预告了，反正都提到了，刚才聊到育儿的这个部分嘛，等一下8点到9点的早安民调呢，我们也是想要问问听众朋友，你认为家中的男性哦，是你在做家务和育儿方面的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呢？最近有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他就提出很多人都不生，原因可能是因为男性都没有分担家务事的这个意愿，所以导致女性很没有信心就不生。
1: 男性们出来平反吧，
0: 男生说吧说吧不是罪。
1: 今天是8.18八卦节，出来说吧说吧，说出你的心声
0: 啊。那接下来呢，就送上舒黎为大家准备的 Miss Cool 来了，继续聊一聊到底拖延症要怎么表达呢。
3: Miss Cool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4: 你好，我是舒黎。拖延症英文怎么说呢？这个字是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pro 表示往前， C-R-A-S crest 是拉丁语的明天， procrastination 把事情推到明天就是拖延症。 I'm trying to overcome my procrastination， 我在努力改掉我的拖延症。 I'm trying to overcome my procrastination. Stop blaming your lack of time when procrastination is the real problem. 别再怪时间不够了，真正的问题是拖延症。Stop blaming your lack of time when procrastination is the real problem. 或者用作动词 procrastinate, 拖延。I tend to procrastinate when I have a difficult task to do. 每当遇到困难的任务时，我总会拖延。I tend to procrastinate when I have a difficult task to do. He always procrastinat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他总是拖到最后一刻。He always procrastinat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不过要提醒的是 ,procrastinate 这个字非常正式。在日常的口语表达可以用 put off 来代替。P-U-T, put, O-F-F, off, put off. To put off means to delay or postpone. 表示把事情延到以后再做。Stop putting off what you can do today. 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情一直拖着。Stop putting off what you can do today. The longer you put it off, the harder it becomes. 你拖得越久，事情就会变得越困难了。The longer you put it off,The harder it becomes.
5: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像水一样。

0: 亚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1: 我被你归手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0: 乐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2: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外长在马尼拉出席马来西亚菲律宾第九届联合晚会会议。公积金局今年上半年总投资收入575亿ringgit，按年增48%。美国周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杜斯维摩马哈桑昨晚抵达马尼拉，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菲律宾马来西亚联合晚会会议。摩马哈桑于昨晚约9:40抵埗，为今早在菲律宾外交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做准备。在抵达机场时，他获得马来西亚驻菲律宾大使达杜阿布杜马列马尔文卡斯蒂鲁诺迎接。会议期间，摩马哈桑将与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扎罗共同主持会议，并已签署议定会议纪要作为会议总结。政府正落实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的修订建议，作为强化该机构司法及管理框架的努力。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吉弗里哈桑指出，该部目前正积极落实相关程序，随后才进入下一个阶段。他强调，政府严正采取相关行动，以符合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及运作所提出的建议。
2: Semua kerja-kerja sudah pun dilaksanakan dan akan dipergiatkan lagi insyaAllah, tetapi kita rasakan ianya akan dilaksanakan sebaiknya, segera yang mungkin, kita tunggu daripada Perdana Menteri.
1: 换一个焦点，雇员公积金局发文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的总投资收入按年增长 48% 至575亿ringgit，高于去年同期的389亿2000万ringgit。这个数据包括了证券按市值计价所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及亏损，主要源自外汇汇率波动。与往年做法一致，这些未实现收益及亏损不会用于派发股息。公积金局表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为止，第二季度的总投资收入297亿7000万 ringgit， 比去年同期的206亿1000万 ringgit 增长 44%。另一方面，雇员公积金局2026年上半年新增超过44万1千名会员，使会员总人数接近1850万人。与此同时，活跃会员人数也进一步增加至1090万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超过3万7000名新雇主向雇员公积金局注册。在同一期间，自愿缴纳公积金的款项达到141亿5000万ringgit， 反映会员参与自愿储蓄以及加强退休保障的意识持续提升。配合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一系列比赛总奖金高达23000 ringgit， 成为活动亮点之一，目的在于进一步培养及强化马来西亚人的爱国情怀。通讯部战略及企业通讯组助理秘书 Mohamad Khairul Nasmi Jamsari 指出，这项倡议包括两项主要比赛，也就是 Lancer Malaysia 2026摄影新闻比赛和 Imaginasi Malaysia 创意比赛。两项比赛在8月10号开始，9月20号截止，为公众提供发挥创意的平台，通过摄影及人工智能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前全国副警察总长丹薛阿尤汉指出，要全面打击贪污以及强化廉政文化，必须从最高领导层开始展现强大的政治意愿。他说，最高领导层必须以身作则，并展现坚定的决心，因为任何组织改革要取得成功，都必须由最高层发出明确讯号，表明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立场。他表示，虽然在学校阶段加强年轻一代的廉政教育是一项正确的措施，但这属于长期投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消息，马来西亚国家短跑选手 Dennis Iftikhar Muhammad Rosli 将在今天举行的男子200米决赛中力争夺得个人在马运会的第三枚金牌。现年19岁的 Dennis 昨天代表柔佛参加男子4x100米接力赛，并协助队伍夺得金牌，同时以破马运会大会纪录的成绩夺冠。今天的女子200米决赛同样备受关注，在女子100米赢得金牌的短跑选手 Isadul Musfira Amakamar 将向个人第二金发起冲击。马运会赛事昨天进入第二天后，多项大会纪录相继被刷新。截至昨晚10点，雪兰莪以14金15银9铜继续领跑奖牌榜，登嘉楼以13金20银7铜位居第二，柔佛则以11金12银10铜排名第三。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美国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272.63， 跌幅 0.51%， 报 53459.98， 标普500指数下跌 40.70， 跌幅 0.52%， 报 7745.0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84.25， 跌幅是 0.32%， 报 26644.91。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7号收于 10720.30，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9.81。 油价方面，油价攀升，因为有迹象显示西亚冲突短期内仍难以平息，削弱了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量将很快恢复至战前水平的乐观期望。截至17号收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过 2.7%， 结算价报每桶 90.87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6%， 结算价报每桶 84.50 美元。美国将在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官员将和美国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个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措施将在美国时间这个月19号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削减美国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也认为军演对朝鲜射出完全不恰当以及敌对信息。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四小时，双方主要讨论加沙下一个阶段的安排。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展开任何重建工作。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而以色列军方仍然拥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长在马尼拉出席马来西亚菲律宾第九届联合委员会会议。 公积金局今年上半年总投资收入575亿ringgit，按年增48%。美国周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Malaysia Madani Ke 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今天是8月18号，在1994年的今天，时任首相大都市 Dr. Mahathir Mohamad 在吉打州 Lebuh Raya Darul Aman 交界处为亚罗士打电讯塔主持了奠基仪式。这座耗资4000万令吉、高165.5米的电讯塔，是继吉隆坡塔之后我国第二高、全球第19高的电讯塔。建筑结构融入了稻穗的形象，完美契合了吉打州作为我国主要稻米产地的特色。这座电讯塔不但作为北部地区的电讯枢纽，也是吉打州的主要旅游胜地之一。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我们要怎么参加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 NICE 2026？
2: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3: NICE 2026年会在8月26日到8月28日9点到5点在吉隆坡会议中心 KLCC 举办，你可以去到那边直接登记。 NICE 一共有180个摊位，我们还有人民创新世纪 Pocket Talk Pitching Business MatchingNICE 的论坛有限制人数，所以如果你们要确保你们可以进到去那个论坛，可以在 nice.mosti.gov.my 登记。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1: 是的， IFM 在招聘新人哦，要找正业的师弟。身为咱们台最资深的新人，有什么话想要对想要加入广播领域的朋友说吗？
7: 欸，其实我在广播领域的话，我是小白耶，我不是最资深，我只是
1: 资深
7: 在新闻工作而已。
1: 对啊，
7: 最老的新人，
1: 我们 IFM 最资深的新人了，不许你用老这个字哦。
7: 其实还有一个最资深的，我们还有一个 Fish， 我们的珍妮妹妹。
1: 你不要把人家拖下水，我现在在访问 你。
7: 好了，来说，
1: 对，
7: 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行业。
1: 电台有好玩吗？
7: 是蛮好玩啊，蛮刺激的，但是就是要不断的去思考怎么样去接应对手发来的话，比如说今天8/18，然后就准备一些八卦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哎，这不就是你的本性演出？那你觉得电台的同事怎么样？
7: 哎，和蔼可亲，尤其是黄小涵小姐姐呢。
1: 你的求生欲真的好强，难怪可以在这里生存一年吧？
7: 一年了，
1: 一年，好快哦，
7: 刚过一年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1: 是，你希望有人就是加入吗？
7: 当然是希望啊，
1: 就成为你的师弟师妹，就被你欺负是吗？我有欺负你吗？你老实说，哪里欺负？
7: 我们私底下再说。
1: 快点呐！如果
7: 是啦，就是欢迎大家啦。如果你是年龄呢，刚刚好是介于23到35岁的话，那你能够说的一口流利的华语，
1: 像正业一样流利啊，稳重，好听。
7: 我还要在努力当中，我的华语还在学习中。
1: 太谦虚了，还像正业一样谦虚
7: 啊！最重要的就是要长得像小涵一样，人见人爱，
1: 然后、就是、车见车

0: 五福一样，像过年嘛，
1: 是
0: 很开心。我在扯到新年去。好啦，如果你是介于年龄23到35岁的朋友，对广播行业有热忱的话，欢迎将履历还有你的语音发送到 info893.aifm@gmail.com， 期待你的加入。今日热搜。我然了，主管要转圈圈了。好，我们赶快来关注今天的焦点呢。首先第一则焦点呢跟车祸有关，
1: 是
0: 我们的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亚历山大南达林奇就指出，我国每一年因为车祸蒙受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300亿令吉，有关的数据是根据死亡所导致的风险变化经济价值所评估的，包括了生产力还有收入的损失、治疗费用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然而啊，在所有这些计算的背后，生命的逝去始终是没有办法以金钱来衡量的。
1: 那么有关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数据已经是提呈给副首相达尔许阿曼扎伊哈梅蒂主持的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内阁委员会会议。那么单单是在去年就有6537个人在车祸中丧命，平均每一天大约是18人，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是非常令人难过的。那么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其实有80%哦，这些车祸是跟人为因素有关。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可以小心驾驶，然后注意这个道路安全的话，其实80%的车祸是可以被避免的。那么这也显示，其实道路安全并不是单一部门的责任哦，它需要涵盖教育、执法、科技，还有更安全的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全面措施。而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工程部的立场非常明确，所以不只是希望呢在车祸发生后维修道路，而是希望可以建设还有维护更加安全的道路，降低风险以及人为失误啊。
0: 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副首相的都是阿马扎希也宣布，政府已经设定明确的目标，放眼在2030年前将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尤其是极高风险的摩托车骑士的死亡案例锐减50%。那阿马扎希呢也是内阁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委员会的主席，他就说去年总共有6537人命丧公路，平均每一天夺走18条的人命，而2025年因为车祸死亡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300亿令吉。所以啊，提升道路安全并不是单纯的开销，而是一项挽救生命、保护家庭还有减少国家经济失血的必要投资。
1: 而有关的数据就显示，政府是有必要针对高风险道路使用群体采取更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那么尽管摩托车骑士啊是占了交通事故车辆的大约14%，但是骑士还有乘客的死亡率却是占整体道路死亡人数的66%。这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都是摩托骑士还有乘客啊，这也意味着每3宗的死亡车祸呢就有将近2宗是涉及摩托车的。而且员工的通勤风险啊是高于工伤。马来西亚涉险机构的数据就显示，员工上下班途中的通勤死亡率比工作场所的工伤事故高出 2.4 倍。所以面对这个居高不下的伤亡数据，那阿马扎希就直言，政府不能够再依赖传统的宣导做法，而干预措施必须更加有针对性的聚焦于高风险群体，并且全面涵盖基建安全、执法、教育、健康还有城市规划等等因素。
0: 包括呢政府也会重点的推进2项计划。首先呢是落实防范行动，透过结合涉险机构、警方、陆路交通局和雇主之间的数据网络，精准的排查而且识别高风险的业界和车祸的黑区。接着呢就是要分阶段实施道路安全框架计划，由交通部、国油、陆路公共交通机构、陆路交通局还有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合作完成。那他也重申呢，这个道路安全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只靠单一的部门单打独斗的，唯有政府、业界、雇主和社会大众共同推动，建立更稳健的安全文化，才可以切实的降低公路上的人命伤亡的悲剧。

0: 松。我是小韩，
1: 我是正业。
0: 昨天呢，社交媒体上呢就疯传了相关的影片哦，就是彭亨著名的旅游胜地呢，就经传珠宝店遭抢劫了，惹得警方要大阵仗的在下山要道设路障严查捉捕匪徒。那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有几名身穿黑衣的男子疑似在干案之后提着大袋的物品匆匆逃离，警方随后呢就在旅游胜地下山的路段设置路障，对过往的车辆展开严密的检查，导致交通一度严重的拥堵。而且呢，这一起案件疑似是在昨天中午12:30左右发生的。
1: 那么有关的地点呢，就是在云顶的这个旅游胜地嘛，就是一家珠宝店。那么案发之后啊，其实有关的视频还有照片呢，就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啊。那么其实我的同事其实在事发之后他也说，诶，刚好我的妈妈在云顶，他就说怎么办呢，他就马上联络他的母亲。那过后呢是傍晚大概7点多联系上他母亲之后他就说其实已经下山了，所以其实已经是让整个交通就是因为要抓拿这个嫌犯嘛，所以就是设置了这个路障了，是。所以警方呢随即就是加强了有关旅游胜地下山方向的交通管制那不少准备要离开的游客呢其实是被堵在车龙当中，所以有关的路段呢是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那么根据警方，这也就是彭亨州代警察总长拿督阿兹里阿克马昨天就是向媒体证实根据初步调查，警方是发现了有3名嫌犯乘坐一辆交通工具前往云顶高原，随后就展开劫案。他们在仅仅2分钟里面呢就掠夺走店内总值大约170万令吉的珠宝首饰。那么嫌犯呢是戴着帽子、口罩，还有是手持斧头，还有就是羊角鞘等等武器，在2分钟就完成干案了。
0: 那目前呢，五吉阿曼刑事调查局、彭亨州刑事调查组还有文东警区刑事调查组正在根据调查还有情报积极的追查嫌犯的下落。那接下来就换个焦点了，关注一下林董24这个计划，社会保险机构的24小时保障计划，林董24的缴纳率呢是会分阶段提高的，第6年调高至1.25%，而收入替代福利也会从目前的48%提高到80%。寿险机构策略及企业副执行长钟百煌就指出，目前0.75%的缴纳率是指政府呢只是寿险机构分阶段推行这个计划之后初期阶段实施的最低缴纳率，而提高缴纳率是基于保障的需求，确保保障福利持续符合需求，包括了机构提供的医疗和康复的福利，所以呢就采用了0.75%，第6年提高至1.25%，福利呢也会增加的，也就是说目前是48%的收入替代率，第6年就会提高至80%了。那么就是你缴的款越多，那么你的这个福利也会增加。
1: 对啊，所以他就举个例子一名是月薪6000令吉的人，那如果他是永久性残疾，失去了工作能力，每个月呢可能可以获得大约4800令吉的赔偿。而其实最初是设定1.25%的缴纳率，是根据该机构的福利结构制定，因为该机构通常是提供相当于个人收入80%到90%的收入替代福利，但是其实也就是该机构最后就是决定分阶段落实有关的计划这个呢是在和部门还有内阁层面讨论之后做出的，就是最初是实施0.75%那么针对薪资单上分开列明缴纳的项目他就说此举是主要确保是透明的，那就帮助员工了解通过社险机构各项计划所获得的保障，包括工伤还有残疾计划以及就业保险计划以及24小时保障计划。
0: 他也劝请员工在决定退出24小时保障计划之前，先评估现有的保障程度，不要仅仅依赖医疗卡或者是个人的意外保险，因为每一项保单的保障范围都不一样，未必全面。如果发生严重的伤害，24小时保障计划就可以为员工或者是至亲提供长期收入的支持。就比如说啦，如果月薪2000令吉，而个人意外保险只有1万令吉。 这笔钱只可以维持五个月。但是如果有24小时保障计划，万一你严重受伤，就能够终身保障了。这需要研究和了解，所以呢，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3: 由于Lindong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0: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Lindong 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3: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0: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周深还有五月天合唱的《如烟》。
1: 金玉夜风，
0: 我是小韩，
2: 我是正业。
0: 如果有一天正业你在运动赛场上夺冠，你最想要感谢的人是谁呢？
2: 一定是家人啊。先感谢家人嘛，因为家人就是自己本身最大的支持者啊。
0: 可是我们一般上可能就是在夺奖牌之后回家才跟家人诉说嘛，
2: 对啊，
0: 诉说感激之情。但是呢，我们在马运会的赛场上呢，就看到非常感人的画面哦，就是有金牌的选手呢，他实现卫冕之后以字条向母亲示爱，所以我们看到报章上面的照片呢，他是拿着一张字条写 I love you mother。 那我们看到了这一届的马运会田径赛在前天就点燃了战火，代表登嘉楼的穆哈默阿敏在男子11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了13.66秒，蝉联冠军，也超越了莱战沙在2008年赛会的14.1秒的战绩，缔造了马运会的新纪录。那柔佛选手哈兹克呢，就以13.83秒居亚，季军呢是联邦直辖区的穆哈默鲁兹基。那阿敏同时也是男子110公尺跨栏全国纪录13.58秒的持有者。他在受访的时候就坦言，母亲现身看台声援他是他最大的动力，这跟两年前夺冠时的感觉截然不同，也让他更有动力，也更加强悍的在赛场上全力以赴。
2: 那么至于在女子100公尺跨栏决赛当中，就是由吉兰丹选手法汀夺得的，她是以14.49秒拿的金牌，而霹雳州的法拉就是以14.52秒0.03秒微差拿下银牌。至于铜牌同样是在相差0.03秒跟银牌，也就是沙拉越的得主这名是叫着沙利法，他的时间是14.55秒。那么至于在男女飞人方面也就是100米的短跑就是由柔佛州的好手丹尼斯拿下了男飞人的头衔，而女飞人呢就是来自登嘉楼的女将伊莎杜。
0: 那我们看一下在马运会的官方网站上面奖牌榜的成绩排在第一的是雪兰莪，有14金15银10铜，排在第二的是登嘉楼，13金20银7铜，至于柔佛是以11金12银13铜排在第三。那我们这个小时的热搜就为你搜到这里了，那在待会儿的7:50呢，就有小菜一碟。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书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蛮多朋友都已经阅读过的《被讨厌的勇气》。邓家坤，其实我的灵魂很有趣。下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呢，就问问大家，你家中的男性会帮忙分担育儿和家务事吗？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呢？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2013年出版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还有作家古贺史健。上一集说到，改变的关键不在过去，而在勇气。今天青年再次来到书房，他说自己就是没办法喜欢自己，哲学家却说不是因为有缺点才讨厌自己，而是先下定了不要喜欢自己的决心，才拼命的去找理由。这么做其实是为了避免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只要一直讨厌自己，就不必冒险去接近别人，也不必承受被拒绝的风险。因此哲学家说出阿德勒心理学的一句名言，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他进一步解释，这种不敢接近别人的心理跟自卑感关系密切。自卑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比不上别人，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反而能成为努力向上的动力。真正的问题是有些人把自卑感拿来当作不去努力的借口，比如说我学历不高，所以不可能成功。这种把自卑感合理化、拒绝改变的状态才叫自卑情结。哲学家还提醒，有些人会反过来靠炫耀成就或名牌来掩饰内心的自卑，这叫优越情结，本质上也是同一种不敢面对自己的心理。正因为自卑情结让人不敢面对自己，也就更不敢面对别人。很多人于是把身边的人当成了竞争对手，看到别人幸福反而会觉得焦虑，不是滋味。哲学家说，只要一天还活在竞争里，就一天无法真心的祝福别人。但只要跳出竞争这个框架，别人就会从对手变成伙伴。他说了一句让青年印象深刻的话，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世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关注你。下一集哲学家将提出一个具体方法，帮我们厘清人际关系中那团纠结的线，课题分离。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1:00完整重播。
2: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鹊骨》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